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20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晴，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情况，8月31号至9月6号全国少点医院急诊就诊总数中流感样病例占比为 3.8%， 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份。江苏省疾控中心专家表示，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主要以甲流 H3N2 为主，乙流系共同流行，主要症状是起病急、高热、全身症状突出，一些感染者可不发烧，但是呢仅咳嗽，但是仍然具有传染性，毒株症状和往年没有明显差异，老人、儿童、慢病患者属于重症高危人群，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做好戴口罩、通风等防护，高危人群不是需要及时就诊。近日，江苏扬州的吴女士遭遇网络投资诈骗，准备将250克黄金交给对方。民警接到反诈预警后，找到她，和她的家人一起耐心劝说，她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保住了黄金。诈骗分子自知骗局败露，竟然还留言叮嘱她，以后不要相信网络投资，有钱就存在银行里。近日，南京机场高速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前车夜间低速以20码行驶，快速行驶的后车来不及刹车，在紧急避险过程中撞上了道路右侧护栏。对此，交警表示，两车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前车低速违法引发事故，需要承担责任。龟速车大多是由分心驾驶而导致的隐患突出，对此南京交管已经启用无人机方舱高空巡航，可喊话铁骑联动查处。民警提醒，提前设好导航，行车当中切勿低头操作。另外，刚刚在群组当中还看到有一位朋友提到啊，说刚刚的一个经历，说刚刚在阳山路开发区中学旁的红绿灯的地方，他说自己呢是绿灯直行，正在正常行驶呢，突然有一辆白色 SUV 在绿灯10米处的位置变道，而且不打转向灯，说我正常直行，差一点点就碰上，说后来就看着那辆车一直变道穿梭，而且不打转向灯，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哎呀，作为这个好好开车，然后遵守这个遵章制度的驾驶员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很憋屈的事情啊。确实在路面上我们也经常碰到那种随意变道的，不打转向灯的，在那个高速上啊，速度非常缓慢的啊，遇到这种行为咱们就是爆料啊。爆料有没有记住他的那个车牌号啊，咱们公开这个批评一下。希望各位都能够文明驾驶，遵章驾驶，一定朋友们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对吧？马上中秋国庆假期了，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提醒到说，今天啊要出去玩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今天是可以买10月1号当天的火车票。然后有位朋友说 Jason 你先帮我匿名一下啊，本来打算买30号晚上的高铁，没想到单位昨天发公告说3天各部门要合理安排值班，请假可以用年假抵，然后呢我就请了30号那一天的车票，都已经买好了，直接买到了30号的上午。哎呀真好，这不直接是梦想成真了吗？而且还错峰出行了一天，对吧？祝您出行愉快啊。而且呢在昨天正好有朋友也是问到，然后让大家来帮着出出招，帮着讨论讨论，就说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有3天假，说到底要不要请假带孩子出去玩。说关于这个事情呢，这个爸爸是非常非常支持的，说一定要带孩子出去，但是妈妈呢内心当中就会比较纠结，说纠结会不会比如说耽误课呀，或者种种原因吧，然后说想让大家帮着支支招。哎，结果我发现大家就是确实啊都是这个新时代的父母，想法都是很想得开。很想得开。再来跟大家通报一下事情的最新进展吧。这个妈妈说了，说决定了啊，去就听大家的了，出去玩。感觉要先替那位小朋友啊，谢谢昨天啊帮着说话的啊，给出招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啊，这一次呢是拉萨和林芝的环线，9月26号出发，11天10晚，漫游之旅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安排，或者是呢有什么关于行程的问题想要直接问我的也可以啊，添加微信号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因为前两次也是 Jason 带队嘛，所以手机当中有不少的这个图片啊和视频，你想问到哪个景点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线路的安排，然后每一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的行程时间啊，有没有这个视频的佐证啊，我这儿全都有。有任何关于行程的问题大家随时提问就可以了。这一次呢是我们今年徐州音乐广播第3波西藏团，9月26号出发，10月6号早上5点50我们就回到徐州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继续提问，并且呢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我们的听友啊，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依旧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查看完整行程，或者扫码进群都是可以的。现在是8点13分，来我们的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吗？ Hello Hello， 已经在线了吗？可以先来跟我们的听友们来打个招呼吧。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919的听众，也是跟 Jason 团一起去西藏的听友。
3: 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其实跟我们团出行的朋友们旅行经验都比较丰富，像您之前是去过哪里旅行？
4: 我之前像东三省啊，然后以及我们江浙沪，包括青甘地区，然后以及南方广东广西，基本上比较大的这个旅游城市都有去到过。
3: 嗯，那像您之前出行的时候是跟谁出行会比较多？是选择自由行吗？
4: 一般是自由行，就是和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出行。
3: 那旅行目的地比较多，之前有去过这种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吗？
4: 最高海拔的就是青海地区了。
3: 嗯，当时有高反吗？
4: 在青海的时候有一点点，就是可能那天因为下雨，所以就是它氧气会相对少一点，但大部分时间还好。
3: 包括其实在团队当中咱们也有聊过，像您之前可能跟家人出行或者跟朋友出行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但这一次西藏团您是一个人报名参加的，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人然后选择去西藏呢？
4: 因为对西藏一直有向往，朋友和家人都没太有时间
3: 啊，没空。
4: 对，因为首先去西藏我也是第一次去，虽然说很向往，但是它毕竟还是高海拔地区，可能对身体的条件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我也会有一个这个担心。我觉得还是跟团会对我来说更有保障一点。然后其次就是我一直是咱们919的听众，

0: 我对咱们九幺九，包括 Jason 你本人，我也是很信赖的，所以这次也选择了跟咱们一起出行。
1: 那毕竟，西藏对于我们，内心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可能，已经向往了很久，但终于鼓起勇气出发了。但是像您这种一个人，出游，那么在出发之前，内心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顾虑？
0: 最大的顾虑其实还是就是我说的身体原因吧，就怕担心自己高反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照顾呀。
1: 嗯，
0: 就哪怕是跟朋友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出去的话，可能也是大家的这个可能高海拔地区的这个生活经验不足。
1: 嗯，
0: 在比如在缺氧的时候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就选择919这个团的原因呢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医护的保障呀，包括就是一些
1: 供养的房间。
0: 对，有一些供养的房间。
1: 我还记得当时您在我们那个大巴车上，咱们的领队还给你拿了充电式的可以吸氧的设备。但整体来说在林芝的线路当中个人感受还是不错的。
0: 拉萨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高反的，就是，
1: 第一天刚到嘛，
0: 对，没有很严重，但是大家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因为毕竟是第一天刚从那个低海拔地区到高海拔地区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点就是那个富氧水，就在爬布达拉宫的时候，
1: 是在他那个布达拉宫的那个咖啡馆里买的对吗？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富氧水一开始就是你看着它没有觉得它很神奇，但是就是我在爬的过程中，那个一路就是一边喝一边爬的，然后等到了就一半的时候吧，就感觉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就没有那个高反的这种反应了。
1: 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上一次的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幕风景或者是经历让你觉得印象挺深刻的？
0: 我想一下啊，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不是先是开车上去的嘛，上去的时候离那个水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然后包括我们下车的第一站的时候，我们同团的一个奶奶还说，这个雅鲁藏布江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壮阔呀。然后我当时其实第一反应也是很失望。但是当到了第三个
1: 观景台，
0: 对，第三个观景台的时候，因为正处于风水期嘛，就基本上那个观景台和江面接近平行，然后那一瞬间就非常的震撼，就是相当于感觉地理课本上的这个地理知识映在你眼前的这个感觉就马上变得不一样。就是一风水期的感觉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吧。这个景点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可以远眺南迦巴瓦峰，赶上风水期的好处就是能看到风水期的雅鲁藏布江，但是可能云层会比较厚一点，然后没有看到这个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只看到了一点点。然后听说你们这次去的时候就是
1: 秋天，
0: 对，是秋天，
1: 雨季已经彻底过去了。
0: 是的是的，应该会祝大家好运吧。
1: 那像这次您是一个人出行，那么在整个的团队当中你感觉在社交啊拍照啊包括吃住这方面体验怎么样？
0: 大家也是从最开始刚去了可能不太熟悉吧，然后到后面经过每天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一起拍照一起去景点打卡，这样就大家熟悉起来了之后整体氛围都比较不错。在吃的方面呢，就是因为我去之前我也刷小红书嘛，大家有一部分人说啊，在西藏吃的这个很好吃，然后有一部分人说啊，去高海拔地区你就不要对这里的食物抱有期待。但是就是我吃到的咱们的团餐，我自己个人的口味还是很喜欢的，像比如说像牦牛肉火锅呀，这些还有那个酸菜鸡呀，这些我都很喜欢，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吧。包括那个牦牛肉，就是牦牛肉它肉质是真的很好。两次最喜欢的菜都是牦牛肉火锅。然后住的方面，因为我比较担心这个高反嘛，像我们刚去的时候都是含有这个充氧的房间。在拉萨的时候都是含有充氧的房间，在林芝的时候其实就不用担心这个有没有氧气。包括我们可能会住到这个
1: 民宿。
0: 对，民宿里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我们在山南的时候住的那家民宿我印象比较深刻。在山南的时候我们

0: 住在藏民的家里嘛，
1: 嗯，
0: 他们都比较热情，包括他们的孩子们，就是小孩们都和我们非常热情的聊天，
1: 嗯，
0: 然后还带给我们带路呀，就感觉很好。
1: 那像这次您出来旅行给你的情绪或者心态上感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在去的火车上，同一个格子里的人，大家刚开始不比较陌生，也可能就是刚上车就想休息一下，然后等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天，然后一起说旅行计划，然后一起分享各种信息的时候，就感觉非常欢乐。包括还有那刚可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十几岁的孩子们，他们拿着那个旗让我们一起签名的时候，就感觉很热血的感觉。所以就感觉去西藏都是大家比较向往的一个这个地方。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向往，就当这个愿望真正达成的时候，就感觉给自己的这个计划清单里划掉了一格一样，就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1: 哎呀，其实刚刚哎呀，在听这个描述的过程当中，这次呢脑海当中也是浮现了很多这样的画面啊。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是今年的四月底，连上的是五一假期，然后第二次呢是七月底到八月初，正好是暑假阶段。9月26号中秋国庆假期是我们的第三波要出发的团。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很多很多人啊可能会感觉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当你看到一些非常尤其是西藏的一些美景，南迦巴瓦呀，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真的就是你一开始只是在看他的照片，或者是看他的视频，或者是从纪录片里电影里面去看，但是当你真正的站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那个景区车第四站的时候，当你真正的能够离那个江面很近的时候，那种哎壮阔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让你感觉激动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很向往自由，你感觉哇，感觉吹过来的风都是那种啊特别的幸福。然后其实我们的团队当中呢，有这几次当中都是有单人出行的朋友们，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您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你比如说出去玩，我一个人出行会不会这个有些感觉格格不入啊，我想拍个照片也没有人帮我拍呀、不会的，朋友们，你就尽管招呼谁呢，招呼 Jason 就可以了，那你直接喊我，还有我们的领队，我们的领队最爱啊，最爱拍照了我们的领队最爱给大家拍照了啊。然后呢并且呢像入住这个酒店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第一晚会有医生的这个查房巡房，包括大家的这个身体状态，其实我们也是每天都在持续的关注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而且呢单人报名啊，你可以让客服帮您留意一下有没有这个单人一起出发的，可以让客服帮您锁定名额，帮您拼住啊。因为咱们这个团呢不涉及到散拼团，不是那种全国各地的到了之后献给你拼，全部都是咱们徐州的朋友一起出发一起返回，所以说这个信任度它也会更高一点。而且一个人出发其实我感觉就非常的有勇气， Jason 是非常非常的羡慕的，真的就是他是可以不被其他的一些东西所束缚住啊。我非要两个人，我非要跟家人，我一个人我想去就去，哎，可能没有别人没有时间，我恰好有这段的时间是空余的，那么我就去感受当下。因为秋天的西藏景色确实一年只有一季，与其隔着屏幕向往雪域风光，不如就牢牢抓住机会圆自己的西藏心愿。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去咨询跟客服一对一的沟通，或者是呢也可以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VIP52919。 想要的照片啊，行程的细节，想要的视频啊，单独联系我，我单独发送给你，任何问题直接咨询我也是 OK 的啊。

0: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九一九音乐台，新歌首发，歌首发。
2: 雨中曲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与宋雨琦联名合作。宋雨琦的烟嗓也为这份电子质感添了颗粒度与热力，唱出了亚洲流行黄金年代的复古情怀。宋雨琦雨。

欢迎回来，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每逢中秋月圆，我们总想带上一份心意和家人老友相聚，可是呢常常苦于啊找不到好这个恰到好处的礼物，礼物太轻，感觉承载不起一份惦念，贵重的名酒呢高昂价格又让人望而却步，所以一份好礼既要承载人情温度又要品质过硬，确实不好找到。而且很多的网红礼盒酒啊，往往是重包装轻酒质，缺少岁月沉淀的味道，正统的大厂名酒呢线下标价确实也比较高昂，一份礼物可能就要开销上千块甚至几千块。今天咱们不用为品牌溢价买单，我们把总厂正统的五粮佳酿啊，以听友专属福利价带给大家，要把千年酿造人们装进礼盒直接送给你。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五粮液尊酒红尊龙，这款酒呢在去年中秋节之前也是上架过我们的商城，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反馈也很好，官方扫码价一瓶价格1098，今天中秋专属宠粉福利299，能带走一对，还送39元的普陀山月饼一份，囤一箱6瓶，价格更划算，价格是799，再送99元的普陀山月饼一盒。哎，去年的时候有没有送月饼？我都不记得了。去年是不是好像没有月饼送啊？今年正好吗？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酒加月饼直接给您包邮到家，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商品链接了。千年巴蜀酿酒文脉，从唐宋文人把酒抒怀到传承至今的五粮古法，产自宜宾五粮液总厂岷江西路150号原产地五谷粮食汲取水土环境滋养，古窖池历经数百道的工序固态发酵锁住粮食本味。红尊龙呢，它是中国红鎏金龙头瓶身，比较契合咱们中国人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像白酒入口绵柔醇厚，粮香也是缓缓散开，中秋月下家人小酌，或者佳节登门去探访亲朋好友答谢知己，酒里面装的是团圆，也是一份真诚的心意，一瓶一码可验真，品质大家绝对安心放心。今天价值1000元级别的总厂名酒2瓶299送39元普陀山月饼一份，整箱6瓶799送99元的普陀山月饼一盒，我们是有这个礼袋的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就能够把这份中秋好礼带回家了。今天依旧是全国多家电台同步发售，大家先到先得。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的大胆，听见原创的伟大。
1: 8:54，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中秋专属充分福利，官方扫码价1瓶1098，今天299就能带走一对。今天下单呢，再送价值39元的普陀山月饼一份，囤一箱6瓶更划算，价格只要799，再送价值99元的普陀山月饼一盒。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呢，不仅出身过硬，颜值和口感也是双双在线。先说它的包装，整体采用的是咱们中国人最爱的喜庆中国红配色，搭配上鎏金的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的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是精致摆件，提在手上节日走亲访友牌面也是直接拉满。再说说大家特别关心的口感，这款酒呢，它是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精选

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采用650年的古窖池进行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牢牢锁住粮食的精华。所以你在打开瓶的那个瞬间，你会闻到浓郁的粮香和窖香扑面而来，香气是纯正又不刺鼻的，入口绵延顺滑，温润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入口之后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而且今天这款酒啊，是五粮液总厂出品，大家放心下单。两瓶的价格是299，一箱六瓶价格是799，平均下来一瓶价格不到134块。今天这款酒呢是带官方溯源码的，一瓶一码可验真，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稍后9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你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29度，南京阴，22到27度，苏州阴，22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欢迎来到音乐园游会，用一首歌的时间把心事慢慢摊开，听一段被岁月揉进旋律里的旧时光。 Tank 三国恋。

喜欢摇滚风格的 Tank 在这首歌中特意融合了摇滚和中国元素，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此外，他还在这首歌里加入了一段京剧唱腔，增添了几分古典色彩。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此曲有着南征北战标志性的励志风格，周笔畅的演绎显得很温暖。秋风微凉，把受过的伤轻快地唱给你听。蒲熠星 Shakespeare's Bruises 莎士比亚之伤。

0: 抓起这里，
1: 抓起这里，抓起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8: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7: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8: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7: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阴格概念，易消，察觉，不是不想靠近，是太在意结果，怕你察觉，又怕你视而不见。这份藏不住的喜欢，是青春里最安静也最汹涌的秘密。初秋适合重新认识自己，也适合重新开始爱。萧亚轩，开始爱。

爱意是一种直觉，不能违背。姚谦的歌词没有迂回的试探，就像萧亚轩歌声里的那一份利落，就像某天遇见一个人，目光交汇的瞬间，心跳早已替理智给出了答案。生活这场战役，我们都是自己的将领。张杰逆战，把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唱给这个秋天听。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园终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20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晴，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10说爱你。青春里的暗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也是当下最青涩也最纯净的对未来美好感情的期盼。不妨把心事放轻，去感受一份纯粹心动。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周杰伦第一次唱《不能说的秘密》是2007年，他的曲，方文山的词，天作之合，接纳所有便是秋日最好的修行。吴莫愁，没差，唱给和生活和解的我们。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苏新杰，最好的安排。爱情中我们常常会经历得失，有时会觉得心痛和无奈，那些曾经的甜蜜与痛苦都是我们成长的足迹，让我们更加懂得如何去爱，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守住本心，活出属于自己的模样。 TFBOYS Young。

首歌是电视剧《小别离》的片尾曲，多少人在旋律里想起叛逆期的自己，和父母争执后躲在房间，觉得全世界都不懂自己的疯狂。但这首歌太懂我们的内心，记录我们曾怎样跌跌撞撞，也见证我们如何一步步把愿望变成现实。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徐佳莹 Love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劲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

0: 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淮安多云，17到28度，商丘多云，17到28度，蚌埠阴，20到26度，宿州阴，19到28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0: 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初秋适合不必想太多，让直觉带路，让耳朵先醉。张惠妹、苏芮，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不是莽撞随性，而是与自我和解的勇气。当你愿意倾听心底的声音，放下无谓的算计与顾虑，才能看见辽阔温柔的风景，找回那个自在坦荡完整鲜活的自己。前路漫漫，随心而行，美好永远在不远处等。

这首歌其实是林俊杰在航班上创作完成，平时温暖的歌词配上轻快的节奏，像是一道现实生活中的暖流，冲上一泡微微苦涩如生活挫折的清茶，入口后却能清新回甘，抚慰着也许都不太好的我们。在这个微凉的秋天，为每一个不迎合不将就的自己干杯。李宇春，无价之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当旋律成为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中秋节马上就到，走亲访友空着手总归不合适，送糕点水果又太过普通，想拿得出手还得靠好酒来撑场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中秋专属宠粉福利，官方扫码价一瓶1098，今天299能带走一对，现在下单再送你价值39元的普陀山月饼，囤一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再送你价值99元的普陀山月饼一盒。它是正宗五粮液总厂出品，沿用五粮黄金配方，总厂工艺酿造，入口绵柔醇厚，懂酒的长辈喝了都得夸好。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福利只有200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nt FM 继续来听歌。

悠悠，旧梦一场。歌词虽然偏古风，但富有现代的节奏感，高潮部分的情感十足。而旧梦做完，总要转身。我们听歌不只是听音符，是在歌声里安放自己的心事。潘玮柏，亲爱的。

西边的水车，风中的蒲公英，山顶的白云，简直就是一幅绝美的田园画。听着歌，感觉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继续锁定919 Hit FM， 一声戏腔唱穿了多少人的心事，不妨听一段赤伶，在戏里遇见另一个自己。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0到30度，上海小雨转阴，24到28度，杭州多云，23到29度。

0: 南京阴22到27度，苏州阴22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原野。

0: 陈奕迅《爱情转移》，秋光慢慢铺展，风里藏着淡淡的怅然。听一段温柔的告别与释怀，我们会发现能与一个人相伴到老，过着平凡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音乐里与曾经的自己重逢，蔡健雅《失物招领》。
1: 电

蔡健雅充满故事感的声线，吟唱出失意者爱而不得的伤感情怀，对旧爱无法释怀，却又不甘放手，像不像我们面对感情困惑时的矛盾与挣扎？在微凉秋日，守住心中的光，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0: 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整首歌加入萨克斯、小号、长号等管乐，歌词从生活小事切入，吐槽拖延、焦虑和对世界的无力感，但副歌用南瓜山药蒸糕、曲奇碱水欧包这些美食把烦恼发酵成轻松的东西，把过好每一天比作又一关。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用音乐和

蓝心雨，星空剪影。星星是夜晚的，雨滴是云朵的，干净治愈的声音可以让人无限放松，内心的情感得以用歌声承载，慵懒淡然恬静，这个时间正好和音乐来一场安静的狂欢，所有浪漫最终都落于一句简单的告白，陶喆就是爱你。

有人说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给人幸福的感觉，诠释了爱一个人有多么的幸福快乐。节目最后分享王心凌《不哭》，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上午1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宜宾阵雨，19到24度；延安晴转多云，10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20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晴，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初秋的风仍在耳畔，愿所有旋律都能抚慰你的日常。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给未来的自己不必是完美的模样，只要带着满身伤痕却依旧坦荡，只要还敢怀揣热爱奔赴下一场远方。秋风吹散了很多人，却把回忆吹得更清晰。愿我们都能把再见留到真正再见的那一天。好妹妹，不说再见。

这首歌将对青春缅怀的情愫娓娓道来，多少澎湃如海如今成了感慨。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初秋的午间，陪你做一场温柔的旧梦。张含韵，鸳鸯戏。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情乐。
1: 抓起这里，抓起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8: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野人刚跟着孟维来撒了一把野，现在该把心收一收了。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年少时那场不敢说破的恶作剧。王蓝音恶作剧，你还记得那个故意惹你生气的人吗？

王蓝音清甜干净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拉回中学时代追剧的夏天。恶作剧哪里只是一首歌，是每个普通人仰望心动之人时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胆怯与勇敢。此刻五月天的天使唱给你生命里的那个守护者。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淮安多云，17到28度。商丘多云，17到28度。蚌埠阴，20到26度。宿州阴，19到28度。淮北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许慧欣，爱情抗体。听着爱情抗体，仿佛给自己注入了一股力量。每一段感情结束后，我们都要学会给自己打造一副爱情抗体，不是拒绝爱情，而是让自己更坚强地去面对下一段可能到来的爱情。初秋总让人变得敏感，爱一个人，烦一件事都格外清晰。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风娓娓道来的唱腔，如同一个精灵一般，在安抚你受伤的心灵，给我们无限的力量和希望继续前进。短短的几分钟，生活的所遭遇的所有不堪、困难、苦楚都被抛到脑后。李嘉格，谢谢你爱我。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所有的意难平都来自不肯放下的假设。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就把剩下的时间用来让自己忙起来，别矫情，别回头，像牛仔一样潇洒地赶路。周杰伦，牛仔很忙，忙起来烦恼就追不上你了。

0: 荣，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9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小雨，8到20度；泉州晴，23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时光缓缓流淌，秋阳柔和地落在窗前，欢迎来到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有些心事藏在心底，藏在一段旧旋律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当年出道的时候，一头长发的阿杜外形神似粗犷版的郑伊健。海蝶唱片为阿杜做很久的培训，当作秘密武器在2002年推出来。一口沙哑的特殊嗓音，刚劲中带着细腻的柔情，可谓外形与歌唱实力兼具，音乐超能力，时空相隔，思念却不会被距离阻隔。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

黄小琥的沙哑烟嗓不尖锐不浓烈，带着成年人历经心事的温柔沧桑，轻轻问一句你那边是几点，就把跨越时差的牵挂隐忍克制的想念唱得那么动人。此刻跟着音乐不妨跳出情绪，看一看世间百态。许嵩雅俗共赏。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王月安《会开花的云》。第一次听这首歌，你就会被歌手清亮的嗓音深深吸引，那种纯净而动人的感觉，仿佛是一股温柔的风，轻轻吹拂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如同一位温婉女子将深情细腻地述说着，让人心痛，痛到无法呼吸。换个听歌节奏，花儿乐队《穷开心》。

朋友们，别让生活的琐碎压垮了你的笑容。快乐并不总是与财富挂钩，有时候一首简单的歌，一段真挚的友情，甚至是一次开怀的大笑，都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小确幸。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让快乐充斥你的每一天吧。陈楚生、胡莎莎、招摇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晴，18到28度，华安晴转阴，18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晴转阴，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校长当时带你去旅行。土耳其的浪漫，东京的烟火，大理的风，若没有身边人的呼吸相和，都只是寂寞的风景。真正的旅行是穿过风和雨时攥紧的那只手，是陌生街头相视一笑的默契，和你一起比任何风景都更加动人。音乐超能力，蔡依林 Pleasure。

这是 Jolin 写给自我的愉悦宣言，是打破世俗枷锁的勇敢呐喊。真正的自由始于对自我感受的绝对尊重，真正的快乐源于对内心渴望的勇敢追求，和过去的自己轻轻打个招呼。王俊凯，回望。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送上马嘉祺的最新单曲《冰箱没有鸡蛋》。整首歌加入萨克斯、小号、长号等管乐，歌词从生活小事切入，吐槽拖延、焦虑和对世界的无力感，但副歌用南瓜、山药蒸糕、曲奇、碱水欧包这些美食把烦恼发酵成轻松的东西，把过好每一天比作又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3: 你在娱乐，
2: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3: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当旋律成为

0: 潘伟俊左转灯，感情里最真实的状态，嘴上说放弃，行动在靠近，假装要离开，心里在奔赴。此刻清冷的嗓音唱尽一个人的心甘情愿。杨乃文，你就是吃定我。
1: 你

听到这首歌，不得不提一下这首歌背后的音乐人林伟哲。他在魔岩唱片时期成功打造了风格冷艳的杨乃文和气质率性的陈绮贞。后来林伟哲成功发掘了苏打绿，只是后来他与苏打绿之间的版权撕扯让人唏嘘不已。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光良勇气》，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青岛多云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午后的时光慢慢舒展，风写着秋日的温柔。我是雨晴，欢迎来到音乐享自由。爱与浪漫从来都藏在简单的旋律里。方大同 Love Song。

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地落在恋人相依的身影上，满满的都是爱与美好，就像一杯温暖的热可可，在每一个孤独或迷茫的时刻给人带来甜蜜和慰藉。用一首情歌开启这段自在的音乐旅程，刘瑞琦《房间》。

生活中的美好或许短暂，但只要用心珍藏，每一个温暖瞬间都能成为照亮生命的永恒光芒。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在岁月的长河中书写更多属于自己的温暖诗篇。愿所有真心话都能勇敢看着彼此的眼睛讲出来。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八年了。
8: 三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7: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用音乐和世界联

王宇宙、乔俊成，若月亮没来，歌词十分富有诗意。如果月亮不曾降临，我们依然可以自己发光，不必等待星光，你本身就自带光芒。飞儿乐团《光芒》，唤醒心底蕴藏的力量。

光芒的本质从不是照亮世界，而是让我们在与黑暗的角力中终于看清自己。原来我早已是自己的光，在漫长等待里把勇气酿成了星辰。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故事藏在下面的歌里，林俊杰，他说。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9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小雨，8到20度，泉州晴，23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陈奕迅兄妹。真正的慈悲从来不是拖着对方在原地消耗，而是清醒的放手。不要用一段虚假的陪伴给别人一场模拟的爱情，也不要借着温柔的名义纵容自己一直停留在没有答案的关系里。而成年人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把我不好轻轻说成我很好。这句我很好，你今天说了吗？刘若英，我很好。

我们总在分手之后陷入漫长的自我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落泪凌晨，舍不得删掉所有和对方相关的痕迹。可是这一过程无法跳过，清理旧物，收拾情绪，慢慢冲淡心底的怨恨，然后坦然告诉自己，我已经走出来了，从容说出那句，我很好。生活就是一首交响曲，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作曲家。李荣浩，作曲家。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悸动，难以忘怀。

0: 王二浪、项羽，放下所有梦和烦恼，却放不下回忆的乞讨。李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段感情早已结束，该放下遗憾，放下过往，好好奔赴往后的生活。可心底的情绪不受控制，明明清楚只会徒增难过，却还是心甘情愿沉溺其中。我是雨晴，继续分享陈鸿宇理想三巡。
1: 雨后有车驶来，时光暮色苍白。

低沉的声音，暗色的基调，让人眼前不禁浮现那个找寻理想的那个自己，彷徨又无奈。但音乐人的身份并不是陈鸿宇最开始的选择。2014年在电台的工作是陈鸿宇一个转折点，在那里他见到了更多音乐人，也真正见到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原来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遥远缥缈。13点最后完整听到孙俪《爱如空气》，我是雨晴，14点见。幸福。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晴18到28度，华安晴转阴18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晴转阴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把心绪交给音乐，静静感受这份独属于秋日的松弛。王力宏，龙的传人。

一首《龙的传人》横跨两代音乐人，血脉里的情怀跨越岁月，永远滚烫，勇敢向前，奔赴属于你的远方。张韶涵，有形的翅膀。

2012年，张韶涵邀请好友吴青峰帮他写一首歌，吴青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并且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词曲的创作。他将张韶涵一路走来的历程化为旋律与文字，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首歌，取名为《有形的翅膀》。接下的歌献给所有走过青春的人，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2525年的一天，
8: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9: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8: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9: 带我去看，
8: 早就灭绝了。
9: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8: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粼粼天骄新月堂，眼里有星星，生活才会亮晶晶，心里有月亮，天黑夜路仍潇洒，生活有点苦，要学会自己加糖，奔赴热爱的路就像一场浪漫的飞行，跟着周杰伦杨瑞带的爱的飞行日记，开启一场温柔的空中漫游。

方文山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用飞行这一独特的话题来对应爱情，将爱情的美好与神秘通过充满诗意的歌词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正是他一贯的创作风格。平凡日子里藏着独属于你的浪漫与倔强。苏运莹，生活倒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青岛多云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板，林宥嘉的音乐有种奇妙的吸引力。秋阳斜斜地照进来，人也跟着发了一会儿呆。欢迎回到音乐想自由，我们总在凡尘里奔波，偶尔也该让思绪飞一飞，先做个白日梦，再回来好好生活。菲道尔大影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你还爱我吗？

0: 在身边。
1: 这是菲道尔和大隐共同合唱，这不是一首撒狗粮的歌，而是一首引人深思的一首歌。穿着婚纱去离婚，是讽刺还是反思？最后一次回首彼此一起走过的路，还有对彼此说的话，此时还会有依依不舍吗？听歌的你，有多久没想起过那个扎着马尾的夏天了？刘浩麟，儿时。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整首歌加入萨克斯、小号、长号等管乐，歌词从生活小事切入，吐槽拖延、焦虑和对世界的无力感。但副歌用南瓜、山药蒸糕、曲奇碱水欧包这些美食，把烦恼发酵成轻松的东西，把过好每一天比作又一关。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激动难以忘。

王天歌心许百年。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对携手一生的夫妻，他们从年少相识，历经风雨，却始终不离不弃，相互陪伴直到百年。这般细水长流的爱成了歌曲最温暖的底色。岁月匆匆，有些人即使不见，想起时也还是暖的。张学友，当我想起你。

世间所有的爱不分模样，亲人、爱人、挚友都是我们跌跌撞撞时的精神支柱。人这一生都是在爱里慢慢学会适者生存的。手工曲，蔡健雅、达尔文。愿你进化的温柔，也进化的勇敢。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人。
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9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小雨，8到20度。泉州晴，23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那个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水在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青岛多云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嗨、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愿此刻的你拥有一份简单纯粹的好心情。今天的开场，李玟好

许嵩、卢周月温润的嗓音把乡愁与遗憾娓娓道来，不单单是儿女情长，更是游子回望故土的怅惘。多年之后，月亮依旧，只是故人早已改变，叹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

0: 巴宗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悸动难以忘怀，

Honey， 上周日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天津站，她在点唱环节唱了这首歌。那同一天的晚上，赵雷没有信号演唱会在北京鸟巢也举行了第二场，他由此成为首位在鸟巢开个人演唱会的民谣歌手，完成民谣的里程碑式登顶。

笑雷少年警示，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配上他低沉质朴的嗓音，缓缓铺开少年时代的旧日画面。老街、梧桐、午后阳光，细碎的日常小事拼凑出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金文琪，爱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今天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9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小雨，8到20度，泉州晴，23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说起中书街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那些热气腾腾的小馆子，如果你愿意放慢脚步拐进那些窄窄的巷口，你会发现这条街还有另一副面孔。咖啡店的香气和甜品的香味从半掩的木门里飘出来，文艺的刚刚好。在这条街上呢，有一家开了十多年的徐州初代网红甜点店，店铺不大，但是推门而入的那一刻，暖色调的灯光、木质桌椅，还有一盘盘精致的甜品，瞬间就把人包裹进一种温柔的氛围里。这里的甜品选择多到让人犯难，每天供应的都有十多款，也经常会有新品。记得第一次去这家店呢，点的就是经典的帕马森青芝士蛋糕，它的上层和底部都是饼干碎压的，这种有一点点硬。

的感觉，所以你的叉子切下去能感受到那种恰到好处的阻力。中间的芝士乳酪入口即化，细腻绵密，吃多了也不会觉得腻。夏天最爱的是话梅凤梨蛋糕，用盐津话梅的咸去激发凤梨的甜。这款呢，吃下去就感觉酸酸甜甜两种味道在嘴里交织，层次分明。那等到天再冷一些呢，更适合来一块法芙娜黑松露巧克力。勺子轻轻地挖下一块轻盈的巧克力和蛋糕体，一同送入口中，绵密又香甜。前段时间呢，我看他们家还上了很火的那个巴菲杯，有蜜瓜味儿的，柠檬味儿的，没有去品尝，但是看着这个外观就觉得赏心悦目，非常的好看，一层层堆叠起来，哎，颜值特别的高。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这家小店依然是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的甜品，每一款都用心，每一款都不会踩雷。有没有吃过这家甜品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呢？或者关于徐州的中书街，你还有什么宝藏的推荐吗？此刻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吃货群里一起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范玮琪《那些花儿》。

0: 首播。
1: 马嘉祺全新单曲《冰箱没有鸡蛋》上线，整首歌加入萨克斯、小号、长号等管乐，把烦恼发酵成轻松的东西，把过好每一天比作又一关。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九十月的西藏秋色正浓，有人说呢，西藏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有人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如果你还在等对的时间，那别犹豫，其实你等的就是现在。9月26号 FM9.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只要请3天年假就能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双卧往返，旅途节奏舒缓，避免长途飞机的身体应激啊，留出这个时间去适应高原海拔，非常的适合我们，而且全程呢零自费零影销，旅途省心又踏实。这次行程我们会打卡到非常经典的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那除此之外，比起之前的团这次加量不加价，新增了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清新措徒步等等特色体验。而且跟我们一起去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省心，因为吃住行都会帮您安排好，精选的拉萨有氧酒店、林芝四钻酒店、当地经典的藏式小吃。同时呢，每个团都会配备一名金牌导游，还会配备一名有西藏旅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为您的行程提供管家式的服务。而且我们这次带队的主持人 Jason， 他是今年呢第3次带队出发西藏了，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如果你的心里也有一个想去西藏的梦想，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11天10晚火车双卧，早鸟价是5980，现在报名呢还会有一个额外的惊喜优惠。感兴趣的朋友，您搜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当然有我微信的朋友直接给我发送西藏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李行亮愿得一人心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9到26度，宜宾。

0: 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0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四的傍晚你在9:00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两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917世界骑行日啊，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取自就要骑，对吧？917就要骑这个谐音，就呼吁大家关注城市可持续发展，倡导一种绿色、健康、高效的生活理念。骑行是一种有氧运动，它可以有效的锻炼心脏和肺部的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缓解我们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也能够愉悦我们的心情。骑行呢，还能够锻炼身体肌肉，塑造匀称的身材。啊，每一次骑行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对健康的承诺。世界骑行日，让我们一起拥抱骑行生活，让健康的种子在每一次虚鲁化那个自行车的踩那个踏板，就那个自行车那个叫什么，怎么说那个脚蹬子踩着那个啊，就在他每一次踩脚蹬子当中生根发芽，好不好？让我们一起骑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有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这个骑行就是那种专业的骑行，不是的啊。就广义上的骑行呢，它包括日常的通勤呀、买菜呀、接娃呀、骑共享单车呀、周末遛弯儿去骑去地铁站、公交车站呢，这个骑着去上下班呢，只要是你骑自行车都可以叫骑行啊。世界骑行日这种活动呢，它其实就是在鼓励这种日常的低门槛的骑行。那今天呢，世界骑行日，我们来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的车轮记忆，就是你的哪一次骑行，风、路、人，你到现在还记得事儿啊？你的难忘的一次骑行啊，不是那种就专业的，非得要骑行怎么怎么，骑多少公里怎么怎么着，带着专业的设备，然后专业的这个骑行的车辆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日常的。你比如说，你载着男人的初恋啊。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你载着你的初恋，然后他坐在后自行车座位上，你们两个一起听着那白衣飘飘的年代，一起听着那青春进行曲。哎呀，徜徉在那两边全是绿荫的这个大路上啊、或者小土路上，哎，两边全是花花草草或者是小河溪流，然后就那么骑着自行车撅蹬子，你踩那个撅蹬子啊，咔。然后你就听后边，哎呦飞，一声尖叫啊，没有人声了。你一看，我的妈了，那个女朋友那个脚后跟子一下子一下子卷那个车肋条里边去了。哎呦我的妈了，都那个脚后跟脚把子后跟都吐了皮了都啊！哎我的娘了！然后从那之后，他就再也不理你了，你俩就分手了。你的初恋就在车链条的。这个旋转当中就那么卷走了你的初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的车轮记忆，哪一次骑行啊，路上的风啊，或者那条路啊，人，或者你们经历的事儿，到现在你都还记得嘞，在这个世界骑行日啊。小齐在这个平安物流园打卡，金色的爸爸你好，何信打卡的下个路口见你好 ，Hello 小胖子范德你好 ，Hello 阿波罗你好，
1: 打卡，下边打卡，
0: 欢迎我们的0516你好 ，Hello 心若在梧桐包容，快到碗里来，欢迎我们的宗强，也要欢迎华子，谢谢你哦，战士你好，哦哟战士这是什么？拼个这 K 雪糕来，哎这个雪糕叫什么来？叫什么名字来？你战士，你吃的这款雪糕叫什么名字来着？哎呦，小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喜欢吃这一款，叫什么名字就突然想不起来，你提醒我一下啊。小易你好，安能说忙了一天没吃饭了，活还没干完呢，再忙都不能忘记打卡，饭都没吃，卡可不能忘了打。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非常有情怀，就是坚持，就是那个。对清辉这一块就把持特别好的精神啊！西区老六你好，舒斌你好，墨竹你好，楼尾奇妙语言在移动的心半夏半微凉小七，欢迎你们！Hello, Hello, 小倩、小伟，还有我们的李勇啊、欢迎我们的小小，陌上花开，你好。Hello, 雨光 ，Hello, 甜甜妈妈，Very Lucky, 你好，芥末小生，欢迎你，影，还有神马、银子、鱼、悠悠，欢迎你们，再见江湖，你好，心雨，你好，以史为鉴，你好，王丽君、秋水，欢迎你们，丽丽，你好。半糖茉莉你好，否极泰来，子龙你好，不只是发财你好，一勺料汁最美天青色，欢迎你们。绝大子哦，那个自行车那个叫绝大子是吧？你用语音教我读一下好不好？绝大子，绝大子，绝大子，绝大子，绝大子，绝大子，用语音教我一下啊，因为你文字就教不出来，像我这种智力和智商，就是语音就是文字教不成， 炒饭你好，辣汤你好。喵喵了，这都搁这干哈的呢？这是这有蛋炒饭搁这啊。我这上班了，又上茉莉花群，又999+啊、嗯，就信息。茉莉花群每天的信息量啊，我的妈嘞！咱就是说啊，嘁哩咔嚓，那起就是得8000+，嗯，他就是8000，他后边他不嫌事了，就被99+啊，嗯。Hello， 正能量洗车场打卡，欢迎你。嗯，这都打着，你说这都打着，你说打着猫宝，这都是饭啊。打这饭呢、啊、都是啊，我都找不着在哪打卡，这全是啊，就铺天盖地的。你说那个索行接坦途又周四了来打卡啊。木蛋你好，说别走，请我吃一个长蛋挞再走啊、哦、辣汤说估计电池还有不到80%，不到80%那不挺满的吗？那需要充电了呀。留级打卡的小强你好，同山万达打卡的木蛋你好，加班打卡的蛋炒饭你好， Hello 同山万达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 Hello 王林路打卡的文飞啊，欢迎欢迎欢迎啊！上面我也就不翻了，就到这吧。Hello Frank 你好，开心你好，剪刀石头布欢迎你们，开心了上眼睛，板凉菜走起先。
2: 请帮助。
0: 啊
2: 前方路
0: 绝打子是吧？我就听着前方路口请直行，可能是啊、嗯、你这个你说这个导航他也跟着来凑热闹啊。遇见 Hello 你好，铜锣湾扛把子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呢，在小姨家过暑假，因为路远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去，快开学的时候回家的路上自行车飞子坏了。自行车飞子是啥？痱子就是在那个脚打子吗？还是傻渣的那个痱子是啥？自行车轮子不转了，我急哭了。路上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大爷，帮我简单的处理了一下。虽然自行车还是不能骑，但是呢，车轮子能转了，省了不少的力气。因为这个，我还写了一篇作文，后来被语文老师做成了黑板报。这件事情记忆犹新啊！你看吗？啊，这非常好。铜锣湾扛把子给我们起了，就是打了一个非常非常嘎的，就是特别办事的样儿，哎，打了一个好样啊！大家都按照。

这种写法啊，你看他的是上小学的时候，然后骑着那个自行车上他小姨家，对吧？在路上那个匪子，虽然我不知道自行车匪子是啥，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啊。坏了，然后又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大爷，然后帮他简单处理了一下，这自行车轮子能转了，不管是能骑还是能推了，反正他就对吧？他能转了，他能把这个车子给整回去了。你想，才小学小孩啊，然后为此呢还写了一篇作文，然后哎。被语文老师做成了黑板报，你看这件事情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时候你比如说人生就是你太顺利了，可能你写作文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哪里下嘴啊，从哪里下笔啊，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对不对？你只有哎，就是人生路上经历的这种啊小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啊，小波折小困难啊，这各种经历混在一起，然后呢哎，一说写什么作文的时候，你从你的记忆库里面咔一下掉出来，一说哎难忘的事情，哎我骑自行车上哪啊，一说哎我好吃，对，上那个微一小串吃那个手擀面，哎可累劲了啊。一下就掉出来了，对不对？一说8月15吃月饼，哎呀 ，Food Love 那款月饼，哎呦娘了，一斤月饼，一斤就是一重的大月饼，咔嚓一下子8月15也背着吃，可来劲了啊！从来呢吃的都是那种小个头的月饼，一咔嚓一下整个大月饼一斤重，嗯，比自己那个脸还大，嗯。

0: 雪打子，雪打子。我记得我小时候学骑那个自行车的时候，是那种大家的那种央车子，
1: 啊，
0: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1: 央车子。
0: 然后那个比较小，才二年级，是三年级我，然后够不着那个大杠的嘛，够不着，然后就是用右脚去蹬那个车脚打子，然后拿到左脚再踩到那个脚打子上面那个地方，然后再上去，结果下的时候下不来了，然后这怎么办了呢？当时正在隔美，路边都是那个美让座。然后我就往那个美让座顶倒，然后就倒在美让座那里，也没事，没水场就下来了。
1: 你看你多，
0: 这个，
1: 你看你多精明，你看你多聪明。就下不来了，你说小时候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老的那种什么叫什么央车的那种，是不是那种就弯把的自行车，那种小孩都骑到那个车把上，他够不到，踩不到那个脚打子，然后呢就插空，这样斜着这样骑。我看那个电影里面是这样吗？啊，是这样骑的，是你说的那个央车的是这种央车子吧？太好玩了，你看一看傻不住了啊，傻不住那怎么弄？上那个麦让多上去一抖。不插一下倒那个没让断了。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偷我小舅的那个自行车，我当时还没学会骑自行车呢，我小舅新买的自行车，就那种二八大杠那样的自行车啊，然后呢我偷着骑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大坡上面去，我想这样的，我当时还不会骑，我就这样一只脚左脚就这样踩到那个脚打子上面啊，右脚就这样一颠一颠的就这样溜车脚啊溜着，结果呢刹不住了，我的妈呀，然后扑嚓呀，那车那个就我就撒把了一下，撒把之后呢，他一下转到一个大坑里边去了，把小舅那新自行车前面就那个车轱辘，然后不知道怎么弄的，一推起来之后，他腿不大动了，那腿着摸着那旁边那个摸着啊，就摸着那个就扯那个肋条啊什么，反正就是就哎呦滋啦一声，滋啦一声。我吓死了，然后回去之后呢，我偷偷给放回去，我跑了，好长时间都没去俺姥姥家。嘿，哈嘿，哈嘿，嘿，哈嘿，哈嘿。
2: 哥哥，下午好。
1: 嗯，
2: 黑风雷啊。
1: 好嘞，我喜欢听黑风雷。黑风雷呀。华哥，我也黑风雷呀。嗯，我黑你黑风雷，我也黑乎你呀。嗯，我黑乎你啊。Hello， 龙天飞马，周四快乐。Hello， 芥末小生你好。Hello， 花花你好。
3: 是花，哎，我下班了。
1: 哎，
3: 我昨天去唯一小串儿，
1: 怎么样？
3: 吃了手擀面，还有串儿。
1: 嗯。
3: 然后结账的时候，老板跟我说，这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中奖还不来吃？
1: 因为
3: 你赶紧带
1: 我这。他怎么着吧？是我
3: 一下，
1: 我第二轮的名单还没发过去呢。嗯。我第二轮的名单还没发过，可能他们等的是那个8月15或者是国庆的时候去吃，因为有好些个跟我说等国庆的时候去吃，还有呢就说那个朋友可能会从外地过来，到时候就带他们去围一小串吃啊，这张把这个串给用了，因为呢我们有效期是到10月20号，然后第二波呢有效期是到10月25号，所以大家都不着急，嗯，下一回我就写今天中奖明天过期，嗯，我看他今天晚上去不去吃，嗯。
0: 不是从那个底下插，就是杠上面插进去，
1: 啊，
0: 是跨到杠上面去了，就是，
1: 啊，
0: 你知道吧？要插底下我还能下来嘞，
1: 啊，
0: 就跨上去了之后，那个以前那种大架自行车，
1: 啊，
0: 老式的就那种，二把大杠嘛，
1: 啊，
0: 然后就下不来了，因为小嘛，
1: 哦，
0: 腿短。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那个腿呢跨上去之后，就是你往左踩的时候，然后身子整个身子偏左边，对不对？因为中间它有个杠子，往右踩的时候整个身子偏右边，但是等你下车的时候，你实在是你这两条腿不知道怎么摆活好了，就不开仓了啊，够仓度够不上了，哎，那怎么弄？那就直接找麦让舵，麦让舵。 今天呢是世界骑行日，我们来说一说你的车轮记忆啊，哪一次骑行啊，这路上的风、路上的路、路上的人，还有你经历的事情，你到现在都还记得。从小到大你是怎么骑自行车，不管是去哪玩，和谁一起出去，去做什么事情，哎，就是这些记忆到现在你还记忆犹新的是哪件事情呢？欢迎大家来投稿。哎，今天呢但凡是参与投稿的朋友，我们依然会给大家送上唯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或者是 Fold Love 的那个叫什么汉饼月饼啊，一盒，哎，一盒就一个，一个一斤啊。给董董、给诗花发私信，或者是这个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如果你没有诗花的微信，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我等一下，我这个先教一下信扫来的朋友啊。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他会你点一下，他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个收付款，对不对？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哎，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的的风魔919 DDFM919， 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哎，你就可以分享你的这个车轮的记忆了。
4: 这是第六，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就是那个喝酒的时候千万不要骑行了，不管你是骑着上谁家，不管你是骑着去拿什么东西，还是说你的距离有多近，喝酒的时候就不要再骑了啊。我还记得我那个初中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同学，他是怎么，他是和那个其他的同学，就男同学啊，一起偷偷的喝酒，喝完酒之后骑的星期一，然后我们说你这怎么了，你这头上一个包一个包的。他就说他喝完酒之后骑自行车，然后一摔倒了再起来，摔倒了再起来，那头上那脸上磕的，哎呦我的妈呀，都让人心疼。你说这事儿弄的，你说喝完酒就不要再骑了啊。但是呢，那个八月十五还是得要喝酒的，喝酒就不骑啊，不骑，不骑车也不开车啊，心里有点负，知道吗？已经发现啊，就已经发现，发现也完了，发现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五粮液的龙尊酒啊，五粮液的龙尊酒啊，我开始卖货了啊。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啊，喝酒也不开车，开车也不喝酒啊。原价1098一瓶的五粮液红尊龙酒啊，这是红尊龙酒，今天呢一对只要299块钱。整箱的话是六瓶，只要799块钱，还送你月饼啊。这是那个红尊龙酒，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啊，下单就送你39块钱的普陀山的月饼啊。你买六瓶只要799，就是说平均一瓶不到130块钱，那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1098啊。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你总亲访友，你总归不大合适，对吧？有一些这亲戚喜欢喝点酒的啥的啊，你说你送点糕点，送点水果，又显得普通了啊。那你还是拿得出手的这好酒来撑场面，又不要太贵的，对吧？你裤衩一下来上一箱好酒，五粮液尊酒啊，红尊龙，中秋专属的宠粉福利，官方扫码价是1098，今天呢299能带走两瓶一对儿。现在下单再送你价值39元的普陀山的月饼，你买一箱的话就是六瓶啊，六瓶的话只要799块钱，那再送你价值99元的这个普陀山的月饼啊，就说你买两瓶送你39元的普陀山的月饼，你买一箱799再送你99块钱的普陀山的月饼啊，就这五粮液，它是正宗的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地址呢就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这是总厂，五粮液总厂的身份证绝对不会错了啊，品质也是没有说的了，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五粮黄金配方，正宗的五粮液总厂工艺酿造，入口绵柔醇厚，窖香和这个粮香层层递进，回甘悠长啊。懂酒的长辈喝了都夸好，个巴的 CBS 十一假期也快要到了啊，回家看望老爸呀，或者孝敬岳父啊，拎上一箱五粮液红尊龙，那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官方溯源码，带官方溯源码的一瓶一码可以验真伪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五粮液红尊龙啊，就是那个五粮液龙尊酒红尊龙啊，这五粮液红尊龙酒啊，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这标准的说法啊，五粮液尊酒红尊龙啊，五粮液红尊龙啊。有爱喝酒的弟们啊，给赤花发赤花两个字啊，或者发喝酒，或者发喝点啊，或者发五粮液都行啊。哦，这个年光说那个脚咋子，徐州话不叫脚蹬子哦，叫脚咋子是吧？哦，脚咋子，脚咋子，哦，脚咋子是。

0: 得我小的时候，九几年那会儿，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辆好孩子自行车。
1: 好孩子自行车啊！
0: 当时就好几百块钱。
1: 嗯。
0: 然后就成为整条街最靓的仔。
1: 最靓的仔。
0: 我在那儿骑，然后一群小孩跟着我跑。
1: 嗯。
0: 一条街一条街，我骑着他们追着跑着。
1: 最亮的仔，你说你多塞劲，你说你配着这个音乐切的门劲儿，老师你应该配着这个音乐切，我跟你说那不得了了，最闪耀的整条街最闪耀的大灯球子大灯泡子，嗯。

对吧？那九几年的时候，那买上那好那得几百块钱吧？那好孩子自行车，那真的不是普通家庭能够随便拿下的大件儿啊！这真的是这崭新的车架，亮晶晶的车圈，对吧？你咔嚓一下子跨上去，那个铃铛叮叮当叮叮当，那个铃铛响叮当，哎，整条街的小朋友立马被你吸引了，呼呼啦啦一群人跟在你的车后面一路狂奔啊！管他这奔啥呢，反正就奔着那辆自行车就追这么一条街。那时候的快乐真的特别的简单，就是一辆好看的自行车，它就是顶级的牌面，对吧？就成了整条街就最亮的焦点。哎呀，想想那个场景，对吧？风吹着，车轮呼呼的转，然后身后一串小脚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着你跑，你呢就这样肆意的骑着，心里面又美滋滋的。哎呦，这种被小伙伴羡慕的那种高光时刻，真的，你早晚都不会忘了的啊，你早晚都忘不了。

0: 托罗万扛把子哦，我一直默默的关注我们的广播，只是不好意思发声，你就发声，你勇敢的发声，嗯，你勇敢的发烟好不好啊？就是咱就是发烟，咱不管哪发烟，咱就不管嗓子发烟了，卷指头发烟了，拿口腔溃疡什么发烟了，然后拿磕破了发烟了，咱不管哪发烟，咱就是都发烟，浑身上下咱发烟啊，尤其是这个就下边路上，你得尽量的发烟啊。
1: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P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雨说我那个牙龈发炎了哦，牙龈发炎也算发炎啊，也算发炎，我不管你哪里发炎，你就发炎就行了，不管你是眼炎还是扁桃体炎，还说鼻炎，还什么支气管炎，什么肺炎啊，什么什么牙周炎，什么胃炎，肠炎，阑尾炎啊，什么尿道炎，膀胱炎啊，什么前列腺炎啊，盆腔炎啊，你得发啊，然后加上你这个下午这个发炎啊，你自己选一个吧，就这些所有的烟加上咱节目里边的发炎啊，你自己发一个，嗯，我看你选哪个，你要不选发炎，你这些地方都发炎啊，关节炎，什么腱鞘炎啊，毛囊炎什么的啊，什么啊，你就是咱就是说啊，嗯，你除非你跟我互动，你发言，你其他地方都不发言。你要是在节目里不发言，你这些地方都发言啊，你发言太损了。我看谁发言了啊？
5: 脚打子。
0: 嗯，自行车脚打子啊，那个下雨天那个叫雨打子啊，啊，那一起吃饭的叫饭打子，嗯，那一会儿运动的那叫运动打子，嗯。
6: 下班了是吧，大哥？
0: 哎，
6: 自行车匪子就是耍在后轮上挂链条的一个那个
0: 啊，匪子啊，
6: 后轮通州的石墩挂自行车链条的
0: 哦。
6: 他说骑行，好家伙，我这骑行都20多年前了。我说骑自行车上下班，然后没事后，就现在的新城区，那时候刚骑过一段，我好骑个自行车上那边溜，包括高铁站建设的时候，
0: 嗯，
6: 我骑自行车上那边溜，这一晃都20多年了。
0: 哦。骑自行车上哪边溜？新城区那边哦，就之前新城区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20多年前我还没来徐州了，你说啊、嗯？可能那个时候高铁站还在建着，对吧？可能那就是到处都是工地，然后各种小区都在建着，各种大楼都在建着啊、嗯。然后呢，你骑着自行车慢悠悠的搁那边，风迎面吹来，你看着这片土地一点点在这儿起高楼啊、嗯。当时呢，你只是日常的闲逛，然后现在回头一看，城市变了模样，自己也已经走过了这么多年，嗯。时光都藏在车轮的转动里面了。哎，以前的新城区可能特别的空旷，特别的安静，然后慢慢的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当年你的车轮碾过的那些小土路啊，临时的小路，如今都变成了宽阔的大道，真的是好啊啊！看着城市在慢慢的成长，哎。段鹏飞也跟我说了，自行车匪子就是驱动后轮的那个小齿轮啊、哦、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啊，谢谢我弟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哎，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说一说当年你的骑行记忆啊，就是当年你骑行，关于这个车轮的记忆，你哪一次啊骑行，路上的风啊，啊，这个和你一起骑行的人呢，经历的事啊，你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们可以是你当年刚这个学骑车的时候，对吧？可以是你学会了骑车之后的一些有趣的经历，或者是你最近一次骑自行车，反正只要是和骑自行车和骑行有关的，只要是你难忘的事情，你就尽管的说啊。现在的这个天气，这个季节，我们出行的时候呢，小风一吹，头发一飘啊，后座的人一搂你的小腰啊。哎妈呀，路上也这个说说笑笑，美的冒泡，有美丽的风景，有快乐的心情，不冷不热，尤其是下班的路上啊，这个小晚风那绝对啊，这样的感觉就是在自行车上是能找到的啊。每天呢，或者是吃完晚饭之后，在大龙湖畔，在云龙湖畔，在金龙湖畔，那都有骑行爱好者呜的一下，嗖的一下，那速度那激情啊，那和我说的那种悠哉悠哉的骑着自行车的感觉不是一个感觉。就还有骑那种电动自行车的啊，那都一个个的可能就着急忙慌的，要不是赶着上班，要不是赶着送娃，要不是赶着下班，要不是赶着送外卖啊，我说的也不是这种感觉啊，反正呢我说的那种感觉你懂的啊，你懂的，我说的那种感觉，骑着自行车慢悠悠的，小风一吹，那裙角飞扬啊，

早一晚骑自行车出去，这是一件多么享受的事情啊！早上迎着朝阳，晚上伴着落日，多么滋儿的一件事情啊！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骑行日，我们来说说你的车轮记忆，哪一次骑行风路人到现在你都还记得呢？

今天但凡是参与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 Food Love 的那个广式团圆汉饼礼盒啊，一个大月饼，独立装的500克的大月饼，就一斤的那个大月饼啊，皮儿特别的薄，馅儿特别的多，饼皮呢是那种松软细滑的，然后花纹呢是那种玲珑浮雕的，馅料里面呢包括巴旦木仁、白芝麻、核桃仁、花生仁、松子仁、南瓜籽仁，还有腰果仁，还有夏威夷仁，还有葡萄干，还有蔓越莓等等多种果仁啊。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听众，他是就别的去领的，他就在车上面放了一个那个大大的广式团圆汉饼，就 Fold Love 的，本来呢想回家之后吃完晚饭和家人一起分享，结果呢就看着看着看着他在副驾上面躺着，那不行啊、现场就掰开，咔一下就在车上就吃了，那个餐你说啊，那个餐哪咋都说，他就是主打一个餐啊。等不动，还等到8月15，等什么8月15？还等到吃完饭，等什么吃完饭？这现在立刻马上就拼，咔一下背了一大块吃了。给我拍照片的时候呢，都已经全了一大块啊，都吃的那都是，你要加油啊，眉飞色舞的吃的啊，吃的鼻血眼最歪的。今年的中秋节不要再送那种转手860次的那种没人吃的月饼了啊！咱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掏心窝子的话，你家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盒2、3、4、5、6、7、8、9、10勾趣儿坎尖儿的中秋节的月饼？去年的，包装精美，丝带都没有拆，里面那几块月饼可能硬的都能够当砖头啊、你妈舍不得扔，你爸不敢吃，最后他成了家里面最最尴尬的存在。今年咱换个活法好不好 ？Food Love 夫莱德品牌 slogan 就一句话：只与最爱的人分享。你不能让你最爱的人沉的转了860次时那个熟的那个月饼了吧？是吧？因为 Fold Love 他把月饼当鲜食做，就是他那个馅料特别特别的新鲜，最佳的赏味期21天啊，21天之后你就不要再吃了。他不跟你玩什么保质期180天，保质期860天，不跟你玩什么一年放一年放两放3、4、5、6、7、8、9、10年还能够砸核桃的那一套啊。36层的酥皮儿啊，纯手工，这个就是咬上一口，掉渣渣，美的让你怀疑人生啊！但是你一口接一口，它就是停不下来。什么那个海鸭蛋双黄，什么玫瑰松子，什么香辣牛肉啊啥的，哎呀我的妈呀啊！还有什么养生那个椒盐坚果呀、什么招牌八仙仁啊啥的，苏式鲜月饼礼盒啊，一盒是198元呢、云腿蛋黄啊啥的，你送客户啊、送贵人、送朋友、送家人，超级超级的划算啊，超级超级的好吃。对，它是低糖轻负担的，吃完咱也不拿都不虚。那你觉得，你说啊，你说这些月饼，入不了我的法眼啊，不够有文化，来，咔嚓一下子给你端上鹏城七里的桃山皮的文创月饼礼盒，一盒是138块钱啊，里边有9颗，540克，就桃山皮，绵软细腻，白云豆沙加蛋黄加牛奶加奶油，入口即化，哎呀妈呀，这盒月饼能够吃出徐州2500年的历史啊，不，那个馅料也都是新鲜的啊，不是说2500年前的啊。什么西马台呀、黄楼啊、回龙窝、钟鼓楼、文庙、五省通衢，全部给你复刻到那月饼上，可以吃的鹏城文化地标，一口一个地标，吃完感觉你自己文化水平都提高了都。

0: 不得了了，我跟你说，全吃肚子去了。你说吧，血中哪里？你说吧，这些问话这，全吃肚子去了，吸收了，全吸收了。它的口味呢，更是不按套路出牌啊！它是那种清明流心的，有当归黑豆的，有这个凤梨开心果的，有蜜桃苹果的，有咸香牛肉的，有酸枣枸杞的，阿胶核桃的，什么肉松海苔的，金桔赤绒的。哎呦妈呀！这个是支持企业来定制的啊！你想印上公司的 logo 可以，你想印上哪企业的老板想印上自己的头像，可以啊，想印上自己媳妇的头像。So easy， 这是你就要求就行了啊！你想印啥印啥啊？
1: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
0: 你说我想印上表白我爱你，可以啊？桃山皮就是特入口即化的那种，哎呦我的妈呀啊！绵软细腻，你想一想吧，你想一想啊！你边吃边养生，它是那种药食同源啊！那熬夜党就是那个狂喜的什么？就那这里边的那都就是那个叫酸枣枸杞的啊，这一款熬夜党的专属，边吃边养生。最后重量级的选手广式的团圆汉饼，就今天我们送出的啊，我们将会抽取幸运的听众送上广式团圆汉饼礼盒一盒啊，一斤大的大月饼，咔嚓一下子吃完饭之后一摆上，旁边摆着那个螃蟹啊，中间这个放了一个大月饼啊，你拍照你不要问了，那绝对出品啊。或者是你们中秋节坐着那个家里边坐着那一大桌子对吧，那个菜啊，然后你把这个月饼一下子摆到中间，那家伙绝对可抢眼了。那一看就是中秋节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一拍了照片，反正都是一桌子菜一桌子菜，你都分不清这是过年还是过什么五一，还是过着什么那个端午节，还是过着什么什么那个中秋节，还是过着啥节啊，国庆节。你月饼一摆，这是中秋节的，照片，这是中秋节的，这个呢适合一家人分着吃，也适合一个人抱着啃就啃呗。

儿个，听说你中了广式团圆汉饼礼盒，是那个 Fold Love 的那个啊？能不能让我也啃上一口？你不会带着这个汉饼和晴儿一起去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做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吧？你俩一边看一边啃呐，抱着啃呐，给我留一点好不好，儿哥？我和皇阿玛，我和小燕子，我和刘金刘红，我们也想一起啃呐。

0: 下班了，咱看。
1: 嗯。
0: 这临下班了，来了个货。
1: 哦。
0: 走的比平时晚了有十分钟，那路上的车哟、哦，哎呀，我是有点堵啦。
1: 嗯。
0: 话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我这刚上车就听见你搁这卖月饼了。
1: 卖月饼啊、哦！今天话题就是买月饼，就是那个买 Fold Love 月饼。今天话题送月饼啊，送月饼，但凡你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送月饼啊，抽取幸运的听众送上 Fold Love 的那个团圆汉饼啊，一斤一个的大月饼。嗯，今天呢是世界骑行日，我们的话题是说一说你的车轮记忆，哪一次骑行这个路上的风、路上的路、路上的人到现在你都还记得呢啊。分享一下你的骑行记忆啊，不一定非得是专业的骑行，就是你日常通行，你买菜，你接娃，什么你这个周末出去遛弯，你跟谁谁谁一起那个结伴出行啊，骑着自行车，或者你骑车去地铁站，或者你骑车去什么那、干什么事儿啊，或者你们骑行出去这个游玩啥的啊，都

0: 你要说我今天从阳光军旅这边路过，等红绿灯的时候突然发现路边停了一个最亮的车，这个车的外观好独特，哎呦哎呦，这对啊，好亮啊，我的妈呀，都感觉不是地球上的车呢，那是就它那个亮啊，哎呦我的妈呀，就那种亮银色，就那种啊、嗯，还挺扎眼的，能看清吗？拍的松吗？看清了，看全亮了啊、嗯。车不大，但是贼显眼，不知道它是后期改装的，还是说出厂就是这种设置？不知道摄像头有没有拍到我开车拿手机拍照？你在为了拍个照，你在违规了，你在啊，你在让撵下来了啊，为那个什么那个违规驾驶啊，再罚你，咔嚓一下给你扣三分、五分、六分。二本给你扣班啊、嗯、那就不知道的了啊，我看到了看到了，别赔了啊，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负责任的热情，
1: 上初中的时候、啊、那时候没有汽车也没有摩托车
0: 啊，
1: 然后和我的好基友几个小伙子我们骑三辆自行车
0: 啊
1: 大概骑了有十几公里吧，感觉好远、嗯、然后骑到这个女孩家，到地方和女孩给俺下了方便面，到现在有时候聚会的时候还说这个事儿的，想想真好玩。
0: 哎呦，去到那个女孩家，是你喜欢的女孩啊，还是那些这好几有喜欢的女孩？是谁呀、啊？啊，
1: 那个时候自行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0: 那可塞了。
1: 大多都别谁的自行车好，什么捷安特，什么什么什么嘎巴唧的东西，想想也怪意思。
0: 真好啊！真是十几公里全靠自行车蹬啊，那时候那也不知道怎么就有这使不完的劲儿啊、嗯、我那个妈嘞，那年轻的腿就是好使，嗯，哎，就是搁现在可能开车一脚油门就到了，对不对？但是当年初中的你们就觉得哇，十几公里这是一场盛大的远征啊、嗯、三辆自行车是三啊、哦、三辆自行车，然后几个半大的少年一路叽叽喳喳的，然后风灌进衣服里面，车轮不停的转，心里面揣着期待啊、嗯、十几公里路就这么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不知不觉的就踩下来了，到了女孩子家里面，一碗简简单单的方便面，没有山珍海味，热气腾腾的，就那一碗面的味道可能还能记取了吧，应该也记取了是吧、嗯、就那一碗面的味道还有那个场景一直都留在记忆里面啊。少年时代的快乐成本很低，一群伙伴啊，几辆自行车，一趟长途骑行，一碗泡面啊，就这么能够记好多好多年、啊。

的眼睛。好嘞，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回答问题，就是猜歌回答问题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就简简单单的进行啊。但凡是参与这个环节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答题。参与答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我们 Fold Love 的汉饼礼盒一份，或者呢你将获得为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一份啊。来，我们这个抽取幸运的听众啊，来答题环节，好长时间都不猜歌了，对不对？来，请听题。请听题，今天我们要答题了啊！不是猜歌，是让你选择题，我们是选择题啊，一首歌里面的歌词的选择题。嗯，来，请听题，各位亲爱的弟们。9月17号傍晚17:54，我给大家出的这一道题是，杨宗纬有一首歌曲叫《一次就好》，它里面副歌的部分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一次就好，我什么去看天荒地老。 A 带你， B陪你，其实这也是一道有多年的复习题啊。来，一次就好啊。杨宗纬有一首歌曲叫《一次就好》，它里面的副歌的部分呢，有一句歌词是“一次就好，我什么去看天荒地老”，这是一个空啊，一个括号。我带你 ，A 是带你去看天荒地老，二是陪你去看天荒地老啊。来，会唱的朋友就给我唱出来啊，告诉我你的选项，好吧？好不好？你或者呢你就把这一句唱出来，或者你就告诉我，我选 A 或者选 B， 就这样啊，就这两个选择题，你给我把文字，我不看。二哥，你知道我的眼睛看不见，我现在只能听见了，可是在我看不见的时候你居然还给我发文字，你这不欺负我瞎吗？二哥

0: 喜欢那个女生。
1: 哦。
0: 俺去的几个人都喜欢那个女孩，那个女孩长得才漂亮。
1: 那最后跟谁好了？
0: 不过我那时候个头有点太矮了。
1: 哦。
0: 长得也矬，不像现在似的，天天被自己帅挺。
1: 哦，还没长开那时候。哎呦我的妈嘞！嗯，现在你到底是长开了还是自己想开了，咱也不知道了啊。反正你没追到那个女孩啊，那有没有跟你们这里边谁谁谁其中的一个你的好弟们好了，还是说谁都没选？你看都是一路货色，嗯，同意全部都一箭闪出，嗯。
2: 说到七星，是不是每个80后的小伙伴都会有一段比较特殊的记忆呢？
1: 嗯。
2: 我们小时候都想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
1: 嗯，
2: 那会儿都是大家自行车，小家自行车太少了。
1: 是的呢，那时候全都是那种的可大可大了那种自行车，那小孩根本就不管紧，只能插空骑，要不然呢就是骑上去之后下不来了，腿太短了，根本就够不着地啊，那只能找那个麦让垛，咔嚓一下倒上。嗯

0: 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7: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现在是晚上6点，我是孙燕姿，和你聊天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签证宽带加选无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但凡是参与我们答题的朋友，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唯一小串手擀面提供的88元的现金券。唯一小串主打本地小山羊，这个也就是羊肉串，还有那个鸡汤手擀面啊，羊肉是现切现穿的，炭火烤的肉香十足，那个手擀面的汤头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搭配上特色的小菜呀、肉末啊、面条，特别的劲道，味道相当的好。同时呢，他们家的特色还有油包干、羊肋条、白串等等啊。如果说住在鼓楼区中山北路风尚米兰北门的朋友啊，这住在那一片的朋友啊，或者说呢，这最近有什么事情要去那边的朋友啊，去可以去尝一尝唯一小串，近千平，近百张桌子，停车非常的方便。营业时间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的凌晨啊。今天呢，但凡是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将有机会获得88元的现金券，唯一小串88元的现金券。到时候你到店里面直接说姓名电话就好了啊，就直接就消费就好了啊。好说，上初一的时候，初一的英语老师调走了，然后我们上初二的时候呢，火着就是叫着几个同学啊，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都到人家那个田间小地的那个路了，骑了有10多里路吧，去找那个英语老师，一路问一路走，终于找到了英语老师。哎呀妈呀，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感人啊！安好，你给我分享的这一段真的挺感人。你想，你们上初二对吧？几个少年，然后骑着自行车专门去跑那么十几里地田间小路，翻山越岭的找从前初一的英语老师，一路上边走边打听啊，路也不好走，坑坑洼洼的，但是心里面却一直盼着。就想看一看这个英语老师，就想和他说一说话啊。那个时候呢，也没有手机啊，也没有办法提前联系，全靠一腔的念想啊。万一老师不在家呢，对吧？万一老师这出远门了呢？反正呢，就不管那些3721了，就是要去找到自己的英语老师。现在回头来想一想，对吧？成年人好像真的很少再有这样的冲动了，不过专门的去花大半天的时间去骑十几里路翻山越岭，就为了去看望一位调走的老师，或者去看望一个好久不见的这个当年的朋友。就那个年代对吧，骑着自行车走过那些乡间小路，风吹麦浪啊，少年们叽叽喳喳的，这件事情虽然隔了好多年了，但是现在想起来依然是软乎乎的，心里面暖暖暖的。我相信这位英语老师也是的，时隔多年之后，他再一次想起来，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啊，然后他们几个少年一起骑着自行车跑了那么远的路来找我啊，就为了见我一面，就为了跟我说说话。你说他回忆起来，心里面也是的，依然那样一份温暖留存心底，真好。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棒啊，谢谢你的分享。我听，
1: 我看
2: 带你
0: 哦，带你，带你，那带你是 A 还是 B 啊？带你是 A 还是 B？
3: 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
0: 啊。你看，这个是陪你。Lucky 选的是 B 陪你，对不对？我再看一下我的题目啊，我别给说错了。一是 A 是带你 ，B 是陪你，对，他选的是 B 啊，陪你。这好，我们再往下看看还有没谁唱的不一样啊？这个啊 ，Pity 他选的是 A 带你，然后清风呢？
4: 东，下午好。
0: 哎，你选了？
4: 没带了。
0: 你去哪里了？
4: 我选 B。
0: 我陪你是吧？他选 B， 我陪你。啊、妈呀，王林啊，这是 A 选的 A， 他唱了吗？听听。
3: 一次就好，我想要带你我天荒地老反正 A。
0: 再听一下。
3: 一次
0: 哦，又重新唱了。
3: 我带你
0: 调整了一下情绪，重新唱。
3: 天荒地老，这回对一点吧。
0: 这会儿
3: 记得有一次春节也是放寒假吧，然后我和我表妹一起去我们大姑家，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敢想象吗？
1: 我们自行车的前轮掉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到现在我看到自行车心里面都有阴影。
0: 哎呦，
1: 我老是想用手摸摸它到底牢不牢。
0: 嗯，哎呦我的天哪！你说，嗯，就那个时候，你想，这，除非自行车就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才去修，对吧？不像现在，你骑之前呢会这检查那检查那啥的。现在自行车就是那个，虽然不怎么骑了，但是骑的时候还是会想着，就总结一下前面的经验吧，小时候的经验，这也是经验之谈。你现在呢，你就踢一踢车轮啊，看一看，晃一晃车子呀，哪螺丝松了啥的，就一般没事儿啊。你这有阴影，这事弄的，你说，嗯。就那时候就车子你比如说用料啊就是什么轴承啊螺丝啊啥的可能就是骑久了它会松啊就容易出事儿啊那现在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就很少见了很少见了啊技术都越来越好了嗯
2: 错啦是带你啊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屋有什么玩意儿快大声唱歌
0: 什么玩意儿、啊、
2: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啊、
0: 毛奇非常棒啊唱得非常非常棒
5: 董董阿姨
0: 哎呦能蛋
5: 我在大学路打个卡
0: 哎呦能蛋嗯，我怎么了，宝贝？你说，你说，我的亲，我的宝贝，刘刘选 A 啊，果冻，你听听。
6: 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0: 嗯，那你选 A 啊，带你，好嘞啊，有的选 A， 有的选 B，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答案呢？我再听一下。
7: 嗯，是我下班了打卡。
0: 嗯，
7: 刚刚听到说这个亲身记忆。
0: 嗯。
7: 好像我感觉骑行不是多深刻但是就是学骑自行车当时学的时候是用家里奶奶的那个自行车、
0: 嗯、
7: 然后我奶奶说这个自行车她学会了、
0: 嗯、
7: 然后我爸爸学会了然后再到我就感觉一个自行车真是三代人都在骑、
0: 嗯、
7: 但是现在就是随着交通的那个啥就是便利吧、
0: 嗯、
7: 骑电动车开车的次数越来越多就感觉反正家里现在是除了孩子有自行车都没有自行车了
0: 嗯
8: B 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
0: 嗯他选 B 啊然后参与了猜歌也参与了这个骑行哎我得给他备注一下像这样的都额外奖励了都得嗯周周啊我得先给备注一下啊嗯他说了这个奶奶传下来的老自行车对吧就像家里面的时光接力棒一样然后奶奶先学会了然后传一个爸爸再轮到你三代人轮流登同一辆、自行车出门这可不是就普通的交通工具啊它是带着一家人故事的这么一个老物件可能当年学骑车的时候就是靠着它对吧歪歪扭扭左摇右晃的不知道摔了多少回啊那个时候车子大人小嗯、大概率呢就是还得要那种就叫什么掏裆骑后来呢日子也慢慢的过好了电动车呀汽车呀慢慢都进家门了啊出门也是越来越省时省力了家里人呢也就有很多家就不再保留自行车了偶尔骑一下可能是共享单车啊啥的啊或者呢这个小孩子给小孩子买个单车啊啥的时代往前走出行确实是变得方便了但是呢我们再往前回想一下就那种攥紧车把努力保持平衡风迎面吹过来的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依旧是像是那种青春年少充满活力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呢逮闲的时候还是骑行一下啊骑行一下找一找曾经的回忆啊找一找曾经的在路上吹风的感觉嗯那样一个迎着风骑行的少年又回来了
9: 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
0: 好听哎好久没听你唱了你为什么要撤回一条呢你把那一条给我重新发了来
9: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
0: 啊那你唱的是带你还是什么是陪你啊我光听你唱了忘了就忘没注意是带你还是陪你了
10: 来晚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自行车吗
0: 对自行车呀
10: 我妈 我跟我妹，
0: 东北的，
10: 我妹坐前面，我坐后面，然后快到家的时候，我们家当时是个大下坡，非常陡，然后大下坡下面就是一个小窄门，然后当时我说不行，我妈肯定过不去那个窄门，我说我们下来吧，我妈说肯定能过去，然后咔一下从这下坡下来就是撞门上，我跟我妹都摔飞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说这新搭的妈呀，你说这一段简直是太惊心动魄了，炸下坡加小窄门了，童年的高危名场面，妈妈骑着车对吧，妹妹卡在大梁前面，你坐在后座，下坡越冲越快，你心里面已经慌了，妈妈妈妈，我们过不去，我们下车吧，妈妈信心满满，结果咔一下行了飞出去了，行了，飞是飞一般的感觉啊，确实是飞一般的感觉。从那之后呢，你妈一人给你俩一人买一双特步，飞一般的感觉。我的妈呀，这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又惊险又好笑，对不对？就那个时候老式自行车，它刹车没有现在那么的灵，就是下坡呢惯性一上来就很难一把把给把住，对吧？估计当时尘土飞扬，人仰车翻啊！然后你和妹妹摔在地上懵懵的，妈妈也吓一大跳啊！这真的是这是超乎了所料，太有意思了！你们今天的分享太有意思了啊！啊，瑶说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六年级，因为搬家了，然后爸爸给我买了一辆凤凰牌的斜挎的那个小架的自行车，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稀罕，然后同学放学了有好多都愿意跟我一起回家，后座上面带人也可以，带书包也可以，但是上次有一个带女同学回家路上不小心摔了，摔得人仰马翻的啊，到现在膝盖那个疤都还有印记呢，那个时候真的有一辆自行车那都美的呀，我的妈呀啊，那没有自行车的同学全都凑上来了。姚同学，放学我们两个能一起吗？我们一起写作业好不好？今天我妈给我卷了两个煎饼果子，我分你一个。你看我这块橡皮好看吗？我给你了，你先放学带我行吗？你还给我新买的笔，我都还没用两次呢。你带我一周，我支支笔送给你好不好？
11: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骑行是上中学的时候，放学回家路过那个人民广场，就现在的段庄广场，
0: 当
11: 时那里在修嘛，然后路况比较复杂，有一个大哥，他穿着当时那个年代比较时髦的衣服，然后戴着个墨镜，然后手表夹着个包，然后
0: 他骑电子小手表
11: 上，然后我那时候小嘛，骑的也快，走神了，然后他也走神了，然后我就直接那个车轮从他两个腿中间，从后面背后两个腿中间撞过去了，撞过去之后那个大哥直接就被我给撞到，就是当时在修广场嘛，旁边有个沟，直接撞沟里去了，然后印象最深的那个大哥起来之后。掸了掸身上的灰尘，然后把那个墨镜往脸上一戴，
0: 拍拍身上的灰尘，
11: 说：“小伙子，你没事吧？”我说没事，叔叔你没事吧？我也没事。然后很潇洒，他就走了。然后现在想想，意思的。
0: 确实，你这样太好玩了，对吧？他穿的特别时髦，人家又墨镜又手表的啊，马上就要去吃烧烤的，然后手里边还夹着包啊，那家伙整的，你把人一车轮拱的。可能刚开始你肯定就是从他那个就是后骨沟那儿啊，因为你背对着嘛，对吧？人家在这站着，然后你背对着他，咔嚓一下，你给人撅沟里去了。然后他骑在你的前车轮上撅沟里去了。然后起来之后，人大哥还挺讲究的，对吧？你看讲究人啊！我的妈呀，你说那不是很严肃的小眼神，一看就是讲究人啊！你起来之后拍拍身上的灰尘。这个小子有点混，一下子把人撅沟去了。当时肯定你心里面很慌了，心想这大哥完了，他不会揍我吧？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结果没有想到大哥这么的从容啊！哎呀，真好。这

0: 就这样，还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清晰的记得他，是吧？掸掸身上的灰啊，然后扶扶墨镜，你没事吧？你这个小弟们，你这个小弟们，我也没事儿、走吧走吧走吧，俺女朋友马上来了呢，小丽呀、啊，小丽呀、啊，小丽说你身上怎么那不吐钢烟呢？没有啊，刚才跟我小弟们就是那个做个游戏呀、啊。
1: 懂，我之前跟我妹妹一起学自行车，我的妹妹就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孙女，我们一起学骑自行车，然后自行车坏了掉链子了什么的，我们就去找我二爷爷去修。然后我当时就很羡慕她，我很羡慕我的妹妹，她有爷爷，因为我没有，我好羡慕呀。
0: 就是同样一起学车，对吧？那他身边的有爷爷，他或者他自行车坏了，有人有爷爷给他修啊。你就是很羡慕，那是实打实的羡慕，不是嫉妒，因为你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份念想，对吧？就在想着，要是我也有爷爷，是不是也能这样？车子坏了有人修，汽车摔了有人扶，这摔疼了有人疼啊。老自行车掉链子本来就是小事，可是这一件小事，把你心底的那一份羡慕一起留在了记忆里面。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回想起来，不光记得这个修车的场景，还记得当年心底的那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呢。

0: 想要
1: 啊，那你选的 A 啊，你选的是带你啊，你选的是带你。
2: 20多年前的一次骑行让我终生难忘呀。
1: 嗯，
2: 我是骑在从张集到唐章的路上。
1: 嗯，
2: 半路那个有那边路段比较差。
1: 嗯。
2: 哎呦，呼隆一下子，我就是骑着一下把我栽倒了。哎呀，路边有个行人，那个眼镜都摔了多远，
1: 眼镜
2: 找不着一回去。路边有个行人说这个家伙，哎呦，喝醉了。
1: 喝醉啊、
2: 哦？其实呢是那个前自行车那个螺丝前叉的那个螺丝松掉。
1: 哦，螺丝松。
2: 然后这个前叉的又插到那个自行车轮子里边了。
1: 嗯。
2: 所以把我摔得非常的厉害，这多少天都是腿疼腰酸的、嗯、哎，我幸万一
1: 摔三下子了，直接都直接摔三下子了啊！20多年前就是那个从那张集往唐章是吧，那条路可能肯定就是路况可能会是坑坑洼洼的对吧，骑着骑着本来螺丝就松了，那得颠的颠的颠的螺丝直接就松了，就瞬间卡死了，那车子人一下子就是栽出去，那眼镜飞老远了，半天都找不着啊、嗯！路边的人还想着这人喝醉了，其实根本就没喝醉，对吧？摔完之后腰酸背疼好几天啊，想想都觉得后怕，就是这个，嗯，难怪能记一辈子啊、嗯！以后呢，就其实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的时候，我们先环顾四周啊。在、嗯、学那个驾照的时候还记得吗？先环顾四周看一看车况。那你当时是自己慢慢爬起来的，还是有人把你搭把手给你扶起来的？还是那副眼镜？还能用吗？找到了没？真的都是满满的回忆啊！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又好笑，然后又觉得又后怕。嗯。路况小王子说，湖北某地打卡啊，允许拿手机的，差点我把我的每日快乐给搞没了啊！我错过了太多，啥意思？允许拿手机是不允许拿手机的吗？你是不是打错？是不是你们公司不允许拿手机？然后你把你那个快乐，今天听节目的快乐，本来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可以听节目，是这个意思吧？啊，错过太多，你今天错过太多了，我跟你说，错过太多了 ，very very 多。
3: 亲爱的
1: 是
3: 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愚人打卡。
1: 嗯。
3: 来晚了一下午，我给老板娘对账，对的眼都要瞎掉了，都看不清了都。
1: 嗯，但是心里面是字儿的。
3: 啊、
1: 哎呀妈呀！啊、嗯，哎呀妈呀！比上个月又涨了，提了50%啊！这个，哎妈呀，钱怎么那么多？数不完呢！啊，以前对账10分钟就对完了，那这怎么现在半小时才对完呢？妈呀，怎么那么多账呢？你说，嗯，对对的，心花怒放的，你说，啊，心里边是满是荡漾的，嗯。哦，昌伟大哥说今天是什么酒？有照片吗？我抓紧，我给你发一下啊。这个酒，哎呀妈呀，这酒呢？等我一下哈，我找一下。我这个号上面还没转过来呢，等我一下啊，马上我就给你发。你抓紧，你买点啊，昌伟大哥呀，你买点吧。我今天这个酒的事我都忘了，快点，等我一下哈。啊，昌伟大哥，我怎么找不着你？找到酒了又找不着你了，你说？你看看五粮液那个叫龙尊酒，嗯，你看看哈，我给你发过去了。来，我抓紧时间再说一遍啊，因为我的节目里面得卖三遍呢啊。五粮液龙尊酒啊，五粮液尊酒红尊龙的那一款啊，今天呢只要299块钱就能够带走两瓶。那官方的扫码价呢，一瓶是1098，哎，地址呢就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的五粮液总厂的这个位置，依然是沿用的。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粮的黄金配方啊，正宗的五粮液总厂的工艺酿造，入口绵柔醇厚，窖香和粮香层层递进，回甘悠长。你买来尝尝吧，昌伟大哥，你得点评一下，是吗？下回我们再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带着这个，行不行？董事华卖的，这是董事华卖酒，五粮液红尊龙，嗯。 不仅呢出身过硬，颜值和口感都是双双在线的啊。包装上面就是采用了我们这个最喜爱的这个喜庆的中国红的配色，搭配这个鎏金的龙头的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的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面精致的摆件啊，贴在手上，节日走亲访友啊，牌面直接拉满啊。口感那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啊，在刚才说了，采用650年古窖石发酵，历经上百道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开瓶的瞬间，浓郁的粮香窖香扑面而来，香气纯正又不刺鼻。哎呀，入口绵柔顺滑，温润不拉齁。就没有多余的杂味啊，咽下去之后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在这个今天呢，我们是买两瓶啊，就一对是299啊，下单再送你39元的普陀山的月饼。如果说你买一箱是6瓶，799，平均一瓶还不到134块钱嘛。这个官方扫码价是一瓶1098的啊，就说你官方买一瓶的价格，你今天能带走一箱。还得再多啊、嗯！你如果买一箱的话，再送你99元的普陀山的月饼。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
0: 话题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学自行车了，那个时候都是那个很大的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好多什么小伙伴啊，或者哥哥姐姐，他们在学车的过程中都会摔。就是摔肿啊，或者出血，我一次都没有。但是我学的时候，
1: 你肿么了？
0: 我光学会骑了，
1: 肿了，
0: 不会下来。我每次都找一个树啊，或者一个高高的草啊。还有村里面有那种柴火垛呀、
1: 啊，柴火垛对，就刚才那个
0: 车子歪到那上面去，然后
1: 下来和前面是一个造型，嗯。就是马上就要倒了，马上就要感觉不行了，就要摔了，那快点找个柴火垛，一下倒上面就软乎呗。

0: 代，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

0: 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
4: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哎，你的心
6: 四花四花。
4: 哎，
6: 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3个人并排骑车，路上旁有牛，其中一个牛撂蹶子踢到了旁边的同学，然后他往中间猛的一打方向，
4: 我的妈，骑到牛上，
6: 3个人的自行车吧都卡在了一起，奔着路边的小河就去了，最外边的2个人被河边种的杨树给挡住了，我在中间掉到了河里。
4: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那没事就好啊，没事就肯定河掉到了河里，扑腾一下就不在里边喷，救命啊救命啊，然后喊了半天，一站起来，妈呀，那河水还没没过脚脖子呢。我以为就是说你们哭嚓一下撞到牛上了，然后呢这一个翻滚，然后骑到牛上了，牛撞车上，你撞牛上了啊，就这种感觉，你说多危险，你说那个时候对吧，多危险呢啊，那个牛一踢，你说把这个车搅在一起，来不及反应，人就下去了，河水又是凉凉的，浑身湿透了，估计当时也是又懵又害怕的对吧，好在那树挡住了另外的2个小伙伴啊，也没有人受重伤。嗯，你说这现在想起来，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啊多么的调皮，你说一把你说不好好的把住车，把住车把，非得去撞牛，可能路也窄对不对，咱也不知道妞他会撂蹶子啊，一切都是那么的突然，你说他就冲出来，他就你的心啊转不停啊。马小鼠说，我基本上都是晚上7点骑行，1个小时左右，印象深刻的就是回程快到家，路过烧烤摊，妈呀那香味儿，现在想起来溜溜哈喇子。那骑行好不容易消耗的那一点能量啊，那对吧，脸上湿串香肉串，马全给你回来了，你说。Angels 说，下班打卡就喜欢听你拉呱，咔嚓裤嚓嘎巴。
7: 实话跟你讲一下我骑自行车的一个惊险刺激的经历。
4: 你说，
7: 那时候我在丰县上学。
4: 丰县啊。
7: 有一次回家路上路过那个华山。华山镇那边有个小山嘛，我就把车推到山上去了，然后往下放。乖乖，那个车哗哗哗响，车又破嘛。然后耳边那风筝呼呼呼呼呼，我就紧紧的抓了那个车把。技能的不得了，最后还好，安全下来了。厉害吧。
4: 可以啊，双手死死的攥紧车把对吧，那全程就是靠那个靠胆撑着。胆没吓破就行了。能够平平稳稳的就是冲到山下确实也很厉害啊，那坡就挺陡的，你说啊，中间那慌啊或者失控啊，那就挺危险的啊，现在回头看真的是又惊险又过瘾的回忆啊，当年全部都是一股子少年无畏的劲儿啊。
5: 好久没有人陪我担心，怀念你柔情似水。
8: 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奶奶骑脚蹬那个三轮车带着我，我坐在后面，我一个劲儿的让奶奶
4: 慢点，
8: 骑快加速，
4: 哦，骑快点啊！
8: 那个奶奶脚都化了，
4: 哎呦，
8: 那个脚蹬子一下我把奶奶脚给碰流血了，
4: 哎，淌血了，
8: 我
4: 呼呼淌血，
8: 现在一想想， 很难受。
4: 哎呦，你说确实是的，你说那个时候就是的，一股子冲劲儿，少年冲劲儿，就想快快快，骑快一点，骑快一点啊，觉得特别的拉风啊。但是呢，奶奶就宠你嘛，就想骑快骑快，结果一踩滑了呢，那脚趾头都呼呼淌血。嗯，现在想想都挺难受的，是吧？嗯。但是呢，等你奶奶的，就是那个，比如说奶奶脚好了之后，嗯，你下一次，他再带你，你再说奶奶加速加速，快快快，他还会，嗯、因为他宠你，他疼你、嗯，他会在保证你的安全的前提之下，尽量的加速，嗯，可怜天下爷爷奶奶的心呐。
9: 等等，有一件非常好玩的，虽然说不是自行车，
4: 嗯，
9: 它是就是电动三轮车。有一次，我妈妈带我妹妹去我的学校给我送东西，
4: 嗯，
9: 回来的路上，那个路比较颠簸，
4: 嗯，
9: 然后车门没它关紧，
4: 嗯，
9: 结果我妹妹丢半路了。
4: 哎呦我的妈呀！
9: 还好
4: 那都不知道
9: 太远
4: 哦。
9: 然后我妈就回去找我妹妹，她在那里大哭。
4: 那俩得聊得怪开心，我的妈嘞，那妹妹就到那儿，你说哭都没听见，可能刚开始都掉下来的时候呢都没发现，对吧？然后她自己也甩猛了，等她反应过来哭的时候呢已经气远了、嗯、你个天、嗯、你说说把妹妹掉半路了，你这事弄的，你说啊、嗯、现在的妹妹是不是踢下来的时候还是恁俩当时啊，恁俩都把我绊了，都把半路我掉下来都不知道、嗯

0: 一次就好，
1: 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个一次就好给它整出来呀、啊！这玩意儿整的，这都四十分钟，
2: 唱不上去了
1: 啊、哦！那你选的是带你还是陪你啊？我找出来一次。

0: 伤心
1: 啊、哦，有的啊。他唱的是我陪你，对吧？
0: 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
1: 他唱的是啊、
2: 哦，哎呦，回了。
1: 哦，他唱的是陪你，陪你啊。
3: B B B， 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
1: 哎，有人选 A， 有人选 B 啊。A 是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B 是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啊。你看我们的秀丽说是 B， 我陪你啊。嗯，我陪你。嗯，哎，选 A 的前面选 A 的多呀，但是到后面选 B 的又那么多呢。然后葫芦娃救爷爷说 B B B B B， 吃花唱听吃花唱歌 B B B。嗯，然后阿虎说带你，那就是 A 对吧？一个人的失忆。嗯，
4: 然后学骑自行车就是用那种大家自行车学会的。
1: 嗯，
4: 然后学会怎么骑上去了，但是不会下来，那怎么办呀？然后走在草垛子，自己往上面一崴，然后再下来。我印象中好像学自行车的时候还甩过，甩鼻青脸肿的。
1: 那必须得甩，
4: 想想
1: 不甩
4: 时候
1: 你学不会。
4: 能长那么大，嗯，真不容易。
1: 啊、嗯，你不甩你绝对学不会的，你一甩你就会了。啊、
4: 嗯，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这个我都跑到日本去了。
1: 我的妈呢，你那个地方跑到了大荒山啊，然后转了一圈又上了锦龙湖，上了锦龙湖之后又下大龙湖，又拐了一圈啊，又上了圈山转一圈啊，上圈山转一圈之后呢又跑到俺大龙湖这边了、嗯、尿了。嗯，
0: 一次就好，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下。
1: 哎呦，这个唱的不恼啊。嗯，他唱的是我陪你，我陪你啊，亮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都忘了卖酒了啊、嗯、转念时间你需要酒的，转念时间给我发实话啊，的心转不停。Johnson 说，说到自行车，我不得不说我的启蒙二八大杠，曾经掏着骑进了沟里啊，掏着骑进了沟里啊。小龙选 B 啊 ，B 是陪你啊 ，B 是陪你。好了，还有好多语音啊，我们就那个吧，我们也不那个了，我们就来揭晓答案了啊，一次就好。是 A 还是 B 呢？是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还是我陪你去看天荒地老呢？好久都没有听杨宗纬唱歌了，再来听。你依然还有当年的感触吗？一次就好。这首歌里面藏着很深的珍惜和遗憾，杨宗纬唱的不重不轻的，却句句落在心上，歌没变，只是听歌的人好像又多了一些。

0: 选 A 啊，正确答案是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哎，这一段是陪你。
1: 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
0: 哎，这是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所以今天正确答案是 A， 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1: 无忧无虑，
0: 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我们出的是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1: 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0: 好好听呢，杨宗纬唱歌好好听啊。

杨宗纬唱出的《一次就好》。正确的答案是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啊，他也有一个陪你，但是呢，他是第二段的，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哎，这个第二段的时候是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第一段是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所以呢，选 A 的朋友回答正确。啊，无穷说，记忆当中骑行摔过一次最惨的，上初中那会儿呢，自己骑车上下学，有一次呢

放学回家骑车不把把，哎，那个是真的，现在也有啊，小孩骑车啊，骑电动车他都不扶把的呀，说被我同学从后面撞倒了，胳膊腿都强破了，都可破了嘛，强破了啊，扯子也水回了啊，趴在路上哭着哇哇的，我操死了。初中放学，你说撒谎汽车不扶把啊？少年人总是爱耍点小帅，对吧？结果裤衩一下子被同学一下子直接给干反了，嗯，妈了，摔的那胳膊蹭破皮了，那腿也哗啦啦的疼，嗯，车子也摔出毛病了，人还在趴在路上嗷嗷嗷哭，嗯，妈，现在回头想，疼是真的疼啊，嗯！可是呢，也是一段又鲜活又好笑的少年往事。嗯

0: 是否已经有呼呼说，我妈妈小时候带我去地里，下车子的时候忘记我在后座了，一脚把我给排了个的沟里边啊，那个时候就是大人后面，就是车座后面带着小孩，但是他不记得了，他就骑一路骑啊，风驰电掣的骑，然后骑到地方的时候呢，就这样一撇腿后边对吧，往下车，但是忘了后面还有个孩子，一卷就给拍下来了，一个扫腿。
1: 东哥，你知道吧？
0: 我不知道。你说。
1: 上五年级的时候，
0: 我
1: 上学都骑自行车，但是那个自行车呢是俺妈淘汰的，前后泥洼都没有了，也没有刹车，反正就是有一次，骑得挺快的，进放学了进村儿，啊，比较激动啊，突然。就是有人出来从个巷口，我就刹不住闸着，就用脚用鞋底踩那个，
0: 那鞋底都没土
1: 什么轮胎。后来停下来的时候，那个鞋底没个洞。
0: 这也是一段非常搞笑的回忆。可可为你全部停啊！爱华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彻底中了市花的毒，今天脚下生风，澎湃的旋律不由自主的在嘴角上扬，回家一桌妈妈的味道，看人生百态，想世间短暂，尝人间百味，醉烟火真滋味，红玉叶子窝窝头，辣椒蛋儿啊，茄子蒜泥，自制鲜辣椒酱，既是彭城大地的人间烟火，更是植根于徐州农家的乡村精神文化，给山珍海味都不换这一桌一碗辣椒蛋。那辣椒蛋是啥了？辣椒鸡蛋是吧，就那种，我看看，点开，哦，我点不开，这是截图啊，这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也是农文旅融合的探索点，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力点。哎呀，你看这小字写的，你说爱花，爱花嘞，我看这个月饼必须得给你了，这张大饼必须得给你了，真的是太来劲了。嘿嘿嘿嘿嘿，包子北说，想起高中跟几个同学骑了三四十公里去一个同学家，从早骑到晚，盘山公路，路上又是下雨又是太阳，快到同学家的时候，有个同学太兴奋了，直接骑到了麦田里面，变成了泥人。普通自行车骑行几十公里也是神人啊，我们真的是想起来真的是有。

0: 满城皆是桂花香，
1: 下喷的，
2: 下喷。现在桂花已经香了是吧？我们小区里面桂花还没香。
0: 现在会去三根绳
2: 啊，
0: 去三根绳，你感觉都闻了。
2: 嗯，
0: 你越想往左上往右，
2: 嗯，
0: 他给你飙进来。
2: 哦，对，就是你如果说你会骑自行车或者你会骑电动车，但是你不一定会骑三轮车，真的。嗯，那个是真的。嗯，因为我有个朋友呢，他说我又会骑自行车，我又会骑那个摩托车，又会骑那个电动车，说我这都骑的两轮了，说那个三轮的他不就是就骑嘛，就上去多稳当，就上去就骑，就是他就考那个摩托车驾驶证啊，结果呢就考骑那个三轮车，然后他就没过。

0: 爱，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加上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对你表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五粮液的那个龙尊酒，五粮液的龙尊酒啊，就是扫那个平码。官网的这个价格呢是1098啊，这是官网买一瓶的价格。今天我们是中秋节的福利啊，买两瓶一对只要299块钱，下单的话就送你39元的普陀山的月饼。如果说你买一箱6瓶的话，那我们再送你99块钱的普陀山的月饼啊，799块钱带走6瓶一箱，这个299带走2瓶一对啊。五粮液的历史要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宋代，从唐宋时期杜甫李白都给他作诗称赞啊，到了晚清才改名叫五粮液。那他经过了一代又一代酿酒人的传承和改良，才有了现在独特的风味。那这一款呢，就是它就是这个和五粮液是同宗同源的啊，始终呢坚守传统的五粮配方，精选高粱的醇厚，大米的甘润，糯米的绵柔，小麦的馥郁，玉米的香甜，让每一滴酒都汇聚了五谷精华。产地就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的五粮液总厂出品，品质有保障。而且呢，包装也非常非常大气，瓶身鎏金的龙头浮雕栩栩如生，搭配五粮液标志性的金标，闪耀着尊贵的光芒，中国红配色热烈而庄重。每一次就是每一处的细节都彰显的高端品质与不凡的品味，不管是自己喝还是买来馈赠亲友，都尽显尊荣。哎，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啊，雪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哭嚓一下我把这个五粮液龙尊酒的链接发送给你，五粮液红尊龙啊，带官网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假。

但我们的健达说，东东阿姨，你唱的这么好听，为什么不当歌手呢？因为我说的比唱的好听。就是其实当歌手和做电台主持人，对吧，都是靠声音讲故事。歌手呢是用旋律唱心事，我呢就是在直播间里面陪大家听歌呀唠嗑呀啊。其实呢我也喜欢唱歌，但是唱的就不如说的好啊。做这个电台主持人呢，能够每天这个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然后把一首首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那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和当歌手比起来，就是我更适合做电台节目主持人，因为我唱的确实不管你，唱的就只能唱那么一首歌，只能唱两句，还能正常在调上，再唱多了就完蛋了，就露馅了就。

0: 是花姐姐，我都不用辅助人和没有人教，我就学会自己骑自行车了。
1: 自己骑自行车了。哎呀，我的宝贝蛋子，你怎么这么能的能能的呢？都不用人教，你就自己，你自己就学会骑自行车了。嗯，我这天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人自行车人家就骑利索了，你说自己摸索着，没有人教，这也太酷了吧？那刚开始的是不是摇摇晃晃，总担心歪倒啊？一点点的找平衡，突然有那么一瞬间就稳住了。风从耳边吹过，那是自由的感觉，那是快乐的感觉，就特别的难忘啊。那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独自骑起来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啊？不过呢，我的小弟们，骑车的时候一定要双手握好车把啊。就不要像刚才那个无穷一样还撒把气啊、嗯、甩得老惨了，甩老惨了，那苦就嗷了。加油啊宝贝，弄蛋肚子，骑自行车就在自己家院子里骑啊，自己家的这个楼下就那学的那空地上面骑啊，就不要自己骑着像大马路啊。

0: 品质卓越，口感醇厚，每一口都是岁月的沉淀，值得珍藏。京东快递直达，轻松拥有，分享你的美好的饮酒时刻。抓紧时间吧，抓紧时间吧，就没这一天，一会儿没有了啊、嗯，一会儿就没有了，我跟你说，嗯，你等着吧，你等着吧，你等着，嗯。
1: 啊，我小的时候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
0: 嗯，
1: 刚学会骑自行车，瘾比较大，
0: 瘾比较大。
1: 暑假，
0: 嗯，
1: 天天想骑自行车，是那种大架自行车，
0: 嗯。
1: 然后呢，暑假，有一次我在就是，就是田野里玉米地的那种田野路上，
0: 嗯，
1: 那个路呢是那时候还是泥巴路，
0: 嗯。
1: 那个路被上一场雨下过雨以后，那个拖拉机压完之后，那个大坑就赶在那里了，那个车辙就非常深。然后我骑的时候就不小心，骑到那个辙里出不来，我一下就以为这个辙拱到河里了。
0: 前面有车，
1: 后面
0: 有车。
1: 那我要死了！救救我！快救救我！就救命啊！救命啊！然后我努力站起来一看，水到我膝盖。
0: 哎，我的妈！太有意思了。我的妈了，你说这太有画面感了，真的落水的那一瞬间脑子嗡的一下，心里想完蛋了，完蛋了，今天就水溺，你就溺死搁这儿了啊，咔嚓一整扎一站起来，水才到膝盖啊，水才到那个保龄盖啊，悬着的心一下子就落地，有点哭笑不得。这种小时候的惊心动魄，事后回想又好笑的经历，真的就是一辈子都忘不掉。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海燕王威给我们的分享啊，分享小时候的故事。

0: 好嘞，那时间呢已经这个马上就要到整点了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谢谢各位今天积极热情洋溢的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晴，18到28度，淮安晴转阴，18到30度，上丘多云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晴转阴，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

0: 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9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0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6: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5: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6: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5: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7: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激动难以忘怀。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晴，18到28度；华安晴转阴，18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20到27度。

0: 晴转阴，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天空！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激动难以忘怀。

0: 可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喽，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兔，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抓起得了，抓起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16。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9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0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晴，18到28度；淮安晴转阴，18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晴转阴，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生活。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19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8到20度；泉州晴，24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晴，18到28度。华安晴转阴，18到30度。商丘多云转阴，20到30度。蚌埠阴，20到27度。宿州晴转阴，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

0: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再见，我不敢想明天。
1: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

0: 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2: 激动难以忘怀。我

0: 城楼房，妈妈。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激动难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4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个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

0: 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当旋律成为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激动难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五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晴，22到30度；连云港，阴转晴，19到28度；淮安，阴转晴，19到28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30度；蚌埠阴转小雨，21到27度；宿州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抓起这里，抓起这里，抓起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0: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1度，泉州晴24到32度，珠海晴2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
8: 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9: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开工歌曲来自张杰，千万次想象。
10: 花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开放，

欢迎回来，7:06，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千万次想象。在星期五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再次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 Jason 的微信，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参与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或者是呢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把您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所以还没有加上这个 Jason 微信的朋友啊，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 VIP52919 把这个账号添加到你的手机当中就可以了。今天一早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咱们徐州阴转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早上早起出门呢，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局部地区啊雾气比较浓重，提醒各位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今天呢此时此刻啊，体感温度只有19度左右，所以出门很明显的一个感受依旧是清爽。来吧，欢迎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6:46欢迎月落星辰，6:52欢迎遇见早上好，说早餐午餐都已经准备完毕了，愉快的一天要从美味的早餐开始。欢迎吴伟早上好，6:59收到您的打卡签到信息了。再来关注一下群组当中，欢迎冰梅蓝小，欢迎笑对人生，欢迎耿耿早上好，欢迎6:20海阔天空，随后还有 Type 键早上好，欢迎概率木 LVZ 大潘笑脸儿 Ketoprofen，欢迎壮战士杨森苗波十年情怀华哥于师傅，还有 Rusher 早上好。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在群组或私信给我参与节目的互动爆料。每年的9月和10月份呢，都是流感疫苗推荐接种的最佳时段。那今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很多地方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结余，现在是可以用于支付流感疫苗的费用了。比如呢，上海医保局就刚刚发布了通知，说自从今年9月15开始，当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一共可以支付116种的疫苗费用。其实呢，早在今年的5月，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办公厅就已经联合印发了相关的通知，文件当中也是首次明确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可以由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目前像

咱们江苏包括浙江广东等地这项政策已经全面落地，全国其他省区也正在逐步推开。那么像除了啊常规的一些流感疫苗之外，多地的支付范围还已经拓展到了像 HPV 肺炎带状疱疹这些其他的二类疫苗也是可以直接支付的。另外呢，不少地区还支持职工通过家庭共济为老人支付疫苗的费用。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也建议老年人啊，或者是慢性病患者呀，或者是学生，哎，这类重点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九月十月又到了打流感疫苗的时候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那个咨询一下相关的医院，提前的预约起来。大家呢可以在接种之前通过本地的医保平台直接去查询到定点的接种机构，并且提前电话确认一下结算权限，看看我能不能通过这种手段，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结余的部分去直接。

欢迎雨白，欢迎黄磊。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依旧欢迎各位通过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跟各位再来关注一下关于手机的话题。9月16号下午2点钟啊，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这是和豆包深度合作的豆包手机二代。昨天晚上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哎，已经收到了这个豆包给我的推送啊，感受到了这个它功能的强大啊。目前呢，预约量已经突破了37万人，现在确实也是当下手机圈很受关注的新闻之一。在发布会上呢，这款手机啊，豆包手机二代，它的官方宣布售价是5999元起，国补还能再减500块，支持呢屏幕问答，就是它能够一键识别你手机上的画面内容，识别之后你只要一句话，哎，它就能直接给你发起任务了，还是非常方便的。还能呢，就是依托摄像头的视频通话交互，让助手读懂你眼前的真实场景。而且这个手机它是有一个 AI 按键功能，就是你只要按一下，你就可以做到随时随地的提问。不管你是查找你目前屏幕界面的信息，还是说用手机拍摄一个实物，想来求助一下，它都能够得到快速响应，你只要摁一下 AI 按键，它就可以完成。所以说呢，当这个手机正式发布的时候，不少网友们也是觉得挺新奇的啊，都在评论区留言说没等到2060款华人牌的傻妞手机，我们现在是等到了2026款努比亚牌的豆包手机。而且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手机当中很多功能我觉得都是过剩的，因为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它到底该怎么用。所以你可能这部手机你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比如说有的甚至用了2-3年，然后当你在刷小某书啊或者是某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博主在跟你介绍你的这个手机，你的这个型号它是有什么样的隐藏功能的，哎，这种功能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甚至觉得有些懊恼。懊恼什么呢？天哪，我都已经用了2-3年的时间了，这个功能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发现。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手机啊，这个豆包手机二代真正上市之后，真能够像商家说的一样会让生活更加方便，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期待的。而且我觉得这款手机好像很适合老人去使用，对不对？昨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个讲到说，老人深受手机广告的困扰，想要关掉一个界面啊，迟迟关不掉，然后老人很无助。那感觉这款手机好像就很适合老人使用，就你只要摁一下，或者你只要喊一下，好像好多功能它都能够帮你完成了，对吧？也是解决了很多老人们不会用这个手机查地图，对吧？这样的痛点啊，你就喊他豆包啊，我想去哪儿，帮我导航。是不是啊？感觉挺适合老人去使用的。另外呢，说到这手机，接下来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吧，朋友们，在您的手机当中啊，你每天使用最多的三个软件你觉得是什么呢？哎，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在你每天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每天你最常用的三个软件是什么？我看有多少朋友是微信、抖音、豆包。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每天你使用时间最长的三个软件。

0: 刚刚跟大家聊到了一部手机啊，叫做豆包手机二代啊。刚刚正在说的过程当中呢，月落星辰晒出了一张这截图，这自己应该是也收到了这个豆包手机上市的消息啊。512G 是5999，1TB 的内存是7499。说目前呢，这个预约人数已经是突破了37万。说使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你可以直接用这个语音啊去喊它，或者是呢有一个 AI 按键，你一摁它，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诉求，你一说，它就能够帮你快速的解答，或者是帮你快速的解决。所以呢，刚刚也是问到大家了，现在在您的手机当中，你感觉最常使用的、每天用的最多的三个软件是什么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都是可以的。很多朋友好像跟我的感受都是一样啊，说感觉这个手机出现之后好像能够很大程度的啊方便于一些老年人们的生活。来，欢迎舒斌，早上好。
1: 早上好。今天天气啊比较好，太阳啊挺凉爽的。记得吃早饭，这次他西藏我是不能陪你去了
0: 啊，这次好，这是提醒 Jason 要好好吃饭啊。另外后面说了，说这次西藏我就不能陪你去了啊。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总有机会，总有时间啊，我们总有一天。说到使用时长最多的三个软件，
1: 每天使用最多的软件就是抖音、微信、豆包呢，我用的还不大多。主要是一出差我就用高德地图。
0: 高德地图说每天使用最多的是抖音啊，然后微信啊，把豆包换成了高德。这是他的一个状态。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早上好。每天使用最多的三个软件分别都是什么呢？SOBER 说 Jason 我每天用的最多的是微信，小红书，还有呢就是哔哩哔哩。我都能够感受到这三个软件您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使用。微信肯定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微信呢可能会接收一些文件传一些信息，微信用的是最多的。小红书呢基本上可能是午休的时候，对吧，刷一刷。然后哔哩哔哩那就是晚上回到家里了，准备这个睡觉之前或者吃完晚饭之后啊，在上面看个纪录片，看个动漫什么的。花月影三个使用最多的软件是微信、微信读书还有抖音。然后安娜说微信、抖音还有 WPS。 看来是有很多的业务啊是需要在这个手机端去要完成的啊，去要执行的。欢迎 HV， 这是一条路面上的情况。
2: 南三环由北向南，然后刚过湖西路地道，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
0: 好的，感谢您的路况提醒啊。南三环由北向南，刚过湖西路地道中间，现在中间车道有这个两车追尾，是吧？刚过湖西路地道，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事故，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欢迎我们的春霞，欢迎春霞姐姐，好久不见啊。微信、淘宝和豆包这三个是用的最多的。笑脸说微信、抖音、七猫，七猫是看小说是听小说的是吧。LVZ 说微信、抖音、豆包，说跟 Jason 是一模一样的，说微信聊天、抖音刷视频啊，交方案小结什么的就用豆包。而且我昨天我还刷到了呢，刷到有一个帖子，那个浏览量特别高，点赞率特别高，它上面是四个AI 软件，然后它发配文是，他说哎呀真是难以想象啊，以前我的身边没有这四位得力干将的时候，我都是怎么工作的呀。 呼呼说使用排名前三的软件分别是钉钉啊、微信还有是七猫小说。爵士名利说微信是为了工作，美团是为了吃喝，豆包是为了孩子的学习。所以豆包的使用这个场景非常之多，对吧？他还能够帮孩子去进行那个预习，要拍摄课本，让他生成预习的题目，然后或者是孩子的错题，哎，拍摄一下，好像也能够进行总结，然后经过二次发散，他也能够衍生出更多的题目啊。所以不一定是工作场景啊，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很多朋友都把豆包当成百度在用。伤心小云吞说用的最多的是小红书、微博和拼多多。光芒万丈他说番茄小说我用的最多，番茄小说他说我甚至特别期待里面的广告，因为这个广告它总是会精准推送我收

0: 藏长收藏商品的优惠券。哎，咱也是被大数据给拿捏了啊。
1: 我准备对自己守护，故事你不在乎。
0: 7:29，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这是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相亲相爱，崔伟提醒各位。
1: 重庆进来中三环由南向北，广水城这个跟前有个车跑猫。
0: 嗯，好嘞，感谢您的路况提醒啊。东三环由南向北，在装饰城的那个地方有车辆抛锚，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一下。刚刚提到了说关于使用最多的三个软件在手机当中啊，月落星。

0: 您说 B 站、微信、明日方舟，然后呢还有朋友 SHARON 说微信、抖音和豆包，哎，你看咱们是一模一样啊。快到晚点来说，
1: 手机里边没有豆包，今天使用最多就是微信，然后抖音，
0: 抖音、微信、抖音，
1: 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不固定，
0: 就不固定了。咱们就是随缘吧。第三个，它是一个 X， 它是一个未知，每天都有新的软件出现。
2: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20到25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5度，延安阴转多云11到24度，西双版纳小雨22到30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1度，泉州晴24到32度，珠海晴27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徐州音乐广播9月26号启程的金秋西藏团正在报名当中，我们这一条11天10晚的拉萨林芝环线啊有氧线路已经是经过了前两期的落地验证啊，安全性拉满，体验感爆棚，而且这趟旅程呢不只是一次观光，更是为了埋藏多年的人生心愿得以完成，所以不管是自己奔赴也好，还是送给父母一份难得的礼物也好，这次旅行呢都显

0: 外有意义。我们是9月26号出发，11月6号一早就回到这个徐州了。大家想了解具体行程安排，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文字提示，可以扫码进入旅游群进行咨询，也可以扫描海报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进行一对一的咨询。那么经过啊，其实我们这次这个行程当中呢，谁很重要呢？就是领队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领队呢是24小时陪伴在大家的身边，有任何问题都能够快速的帮你进行解答。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西藏天悦旅行社金牌领队小欧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从他的视角来看咱们这次行程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7点40分 Hello， 小欧你好，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你好啊。
1: 主持人好，徐州音乐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藏专线的专业领队，我呢从事领队工作已经10多年了，带过咱们十几班徐州的团队，对咱们徐州的朋友当然也是非常的熟悉了。我们旅行社呢深耕西藏线路10余年，本地落地的操作呢也十分成熟，藏区各条线路都有完整稳妥的执行经验。
0: 再次欢迎小欧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今年徐州音乐广播9月26号出发的这个团已经是今年第3趟西藏团了，然后并且呢我们上一次就是小欧全程带队。那您觉得作为专业领队，在你的眼中，就是我们这一次即将出发的团最打动你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呢？
1: 这一次的行程的话呢，在我看来哈，咱们这条线路最大的亮点就是咱们巴松措的新措轻徒步。因为这是一条轻奢的深度玩法的路线，会去到咱们巴松措深处的小众秘境，当然也会躲开大批的游客。咱们会一路穿越湿地、溪流、原始森林和高山牧场，置身藏地原生态山野风光。当然也会直面如同翡翠一般的新措湖，你可以想象一下，雪山就在眼前，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山野的治愈力量。当然这条线路也是普通常规团不会安排的体验。
0: 而且我记得咱们在暑期团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姐姐还说呢，说哎呀，如果我们要是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西藏这边找一个地方去徒步一下就好了，然后没想到这一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上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其实我也发现在市面上目前的一些普通团，然后有很多啊在中秋国庆假期出发，它都是要额外去加钱的，有的1500，有的甚至2000多。然后那您觉得咱们这一次跟普通团相比，咱们最大的特色或者独特的地方还有哪些呢？
1: 咱们这一班的话，跟市面上其他普通的团来说啊，我们是由主持人带队的，对吧？然后咱们市面上常规的行程的话，它一般都是到了拉萨以后当地再拼团，但是我们的这个的话是咱们徐州直接就成团就发走了，就不会去拼全国各地的游客。
0: 那像现在很多听友可能在报名之前就会比较纠结季节，然后因为这一次9月底应该正好是西藏的秋天，对吧？
1: 对。
0: 那整个我们的沿途风光包括在气候的体感上会跟春天跟夏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因为冬天大家肯定会觉得哎呀很寒冷，那跟春天夏天相比呢？
1: 9月底的西藏的话其实雨季已经过去了嘛，然后冬季的话还没有那么冷，因为冬季的严寒还没有到来，气候的话这些温度这些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雨季过去了，它整体的路况也非常稳定，也不会说有什么泥石流啊这些的状况发生，出行的话也会更加安全。而且每年这个时节的话，咱们看见南迦巴瓦日照金山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云层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厚。西藏这边秋季的景色的话层次感是非常强的，而且是一年当中西藏非常出彩的时间段。
0: 哎，我记得咱们即将出发的这个行程是不是就是您一手亲自策划并且设计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确实小欧非常非常的专业，大家每天几点出发，然后大概几点可以回到这个酒店，其实都已经做了一非常非常详细的盘算。那现在大家其实听友咨询你的，包括有很多听友问我的，关心最多的就是海拔，很多人

0: 特别担心高反，那咱们实际整条行程海拔变化怎么样？然后包括咱们团会有哪些保障来应对这个高反？
1: 确实高反这个问题是大家问的最多的，因为西藏跟其他地方旅行不一样，西藏属于高原地区嘛。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呢，首先我们为什么选择火车进藏？火车进藏它是循序渐进的，然后升高海拔，它是能够很好的缓冲高原反应的。而且咱们上海始发的这趟车也是知名的最美进藏列车，咱们沿途可以欣赏可可西里呀、羌塘大草原还有沱沱河、念青唐古拉山脉，包括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而且咱们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见藏羚羊、野牦牛这些，包括野兔、野狼这些都能看到。而且咱们列车抵达西宁以后是换乘的有氧列车，过了格尔木之后呢，全车会开启弥散式的供氧的。然后咱们到了拉萨以后呢，我们入住的是携程四钻的供氧酒店，它也是那种弥散式供氧。第二天我们就直接前往西藏小江南林芝了，林芝的植被很茂密，而且氧气十分充足，极大的能缓解身体的高原不适感。我们行程全程的话节奏是由低海拔往高海拔过渡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高反啊这些。而且我们的旅游大巴车上面是随车配备了10升的医用氧气钢罐，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的，我们是多重保障。
0: 而且还得再多说一点，就是咱们那个大巴车2+1航空座椅，
1: 啊，对对对，
0: 宽敞，太舒服了。
1: 对，还可以充电，是的。
0: 是的，所以说之前很多听友也在问，说关于咱们这个行程安排会不会特别的赶，因为可能之前参加过一些其他路线的这个团，比如说出过其他地方，就会早出晚归。咱们这次出行，包括在您设计的初衷，这方面您是如何去考虑的？
1: 就说这方面的话，因为很多人担心这个车程久路程远，因为很多人可能坐久了腰部啊或者什么都有不适，但是对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的话，我们的行程不会太赶时间，出发的时间不会过早，然后回到酒店的时间也不会很晚，就是咱们是尽量避免了早出晚归嘛，也是为了减少大家旅途疲惫，把游玩体验放在第一位。
0: 其实刚刚通过小欧的介绍，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专业的西藏领队。那么您现在已经接待过这么多的团了，对于我们想去西藏的听友，如果要提一个必须要注意的事项，您觉得是什么呢？
1: 必须要提醒的就是咱们大家到了西藏以后一定要放慢节奏，走路啊不能太快，尽量放缓一点，然后也不要跑跳，不要做剧烈运动，因为高原和内地是不一样的，咱们一定要遵从领队的提示，量力而行，游玩才会更舒心。
0: 好的，那么明天9月19号就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的日子，我听说咱们也给咱们徐州听友带来了一份专属福利，对吧？就只有今天一天的专属福利。
1: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明天就说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嘛，我们也专门为咱们听友们争取了专属的福利，就是今天报名参团的话，我们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98元的全套旅拍一套。
0: 哇，
1: 是带妆照的。
0: 带妆照的全套旅拍，其实这个旅拍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觉得，哎，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又是西藏，肯定是得给自己拍上一套的。包括之前我们的前期的这个团友拍完之后，那照片发朋友圈特别的亮眼，那咱们这一次就直接是免费送给大家了，不需要再额外付费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0: 好的，再次感谢小欧的分享啊，因为明天9月19号就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5周年的日子，然后有不少听友也是给我们发来了特别美好的祝福。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西藏团也是给大家送上额外的惊喜，今天找小欧咨询并且确定最终行程，就赠送298元的旅拍套餐一份，仅此一天啊。这个套餐呢，我刚刚去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里面呢，它是包含特色 的藏服一套，然后还有精致的妆面、精致的造型，还包含20张底片、5张精修啊。总之呢，就是拍过的都说好，反正就是去到这个西藏去旅行，很多人都想是感受一下这个就是扮成这个当地人，然后合影留念嘛。而且呢，相当于这个就不需要您再额外去找了，直接给您包含在内了啊。今天找小欧咨询，并且下定最终的行程，决定参团，赠送298的旅拍套餐一份。我们的成人价格呢是5980，孩子的具体价格是可以咨询客服了解行程了解详情的。因为孩子根据这个年龄啊、身高，他是有火车票的、儿童票的优惠，然后看是否要如果像两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的话，如果住在一个房间，孩子还是有单房差的优惠。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具体的行程推文，海报二维码，或者是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都能够找到小欧的微信。今天咨询并且下定行程，会赠送298元的旅拍套餐一份。我们希望这趟旅程不只是一次观光，更是完成埋藏多年的人生心愿。不管是自己奔赴，还是送给父母一份难得的礼物，都格外的有意义。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查看完。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欢迎回来，7点54分啊，马上就到小长假了。如果大家想要去哪玩，走路走多了感觉这个脚底板疼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爬个山感觉膝盖很酸，想要找一双走路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步还不掉链子的鞋。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越野跑圈当中口碑特别好的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官网呢价格一双是1299，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因为呢今天啊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链接还没有最终做好，但是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先回复活力，等到那个链接上线的时候，我们后台工作人员会一个一个的把链接发送给你。为什么说现在要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双这个霍卡跑鞋呢？因为它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明星出街都在穿，是一首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复古轻跑鞋，尤其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山地系列，复杂路面也是能够轻松应对的。你别看鞋底儿啊看着比较厚，但上脚之后其实特别的轻，就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走一天都不感觉累脚。霍卡这个牌子呢09年的时候是诞生于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由两位前萨洛蒙高管所创立，2017年正式进入咱们中国市场。初衷呢非常简单，做越野跑鞋当中下坡更轻松缓震更强的跑鞋，标志性的就是它的厚中底儿，也是打破了当年说跑鞋只有越薄才越好的风潮。而且它是发泡材料，吸震很强，保护膝盖脚踝，大体重的朋友非常的友好。而且今天着重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他们家的旗舰越野跑鞋啊，稍后链接做好之后，这次会一个一个发送给大家，主打的就是一个抓地性强，日常穿搭也没有任何问题，非常适合大体重的人群，像久站工作人群，比如说护士啊老师啊等等等等，还有就站久了感觉膝盖足底容易酸痛的，需要这种强缓震长距离走路的，徒步越野跑的人群都可以格外的关注一下。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稍后呢具体链接做好之后，工作人员会一个一个的啊私信大家。今天这双鞋子呢是男女同款，能从36码穿到44码，五个颜色，银灰色、白蓝色、米棕色、淡酒色和灰色。米棕色卖的是最好的，稍后大家可以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呢也来催促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啊，尽快把链接上架，大家可以先在后台回复活力两个字。

0: 时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莲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莲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

0: 快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4: 现在是早上8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阴转晴，22到30度；连云港，阴转晴，19到28度；淮安，阴转晴，19到28度；商丘，阴转多云，18到30度；蚌埠，阴转小雨，21到27度；宿州，阴，20到27度；淮北，阴，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9: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有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再也不用买很多个会员了，一天只需要7毛钱，一个月也能省出一顿大餐来。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来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另外呢，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能当作手机给家人们视频，同时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的星级服务人员呢，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6路由器。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家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吧。全程聚会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